0: 仅对过往车辆逐一排查，依法严厉查处酒驾、醉驾违法行为，坚决查处与宣传同步，在现场向驾驶人讲解酒后驾驶的危害后果及法律责任，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酒驾，树立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安全理念。下一步，交管大队将继续保持严查高压态势，酒醉驾整治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常态化开展查缉行动，坚决防范涉酒事故，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1: 近日，由鼎盛东街道综合文体活动中心主办，海陆艺术团与丽景花园社区承办的迎国庆、庆中秋、缅怀英烈主题文艺汇演在第十中学操场举行，近400名演职人员及居民参与活动，在全体齐唱歌唱祖国中拉开帷幕。

社区负责同志致辞缅怀革命先烈，号召传承红色基因，共建美丽三河。此次汇演融合中秋团圆、国庆献礼与缅怀英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鼎盛街道将持续开展惠民文艺活动，传承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3: 低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
8: 少说
9: 两句，
8: 行动起来，
1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1: 关于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窗口迁移，并启用燕郊办税服务厅的通告。尊敬的纳税人、缴费人，根据工作安排，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将迁移至燕郊办税服务厅，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迁移及启用安排。自2026年10月8日起，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全面启用，原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同步停止对外服务。燕郊政务中心内的不动产税务窗口、社保费征收窗口办公地址不变，相关业务办理渠道及办公时间不变。二、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地点：燕郊迎宾路与海油大街交叉口，与第二税务分局、燕郊税务分局、高楼税务分局合署办公。三、温馨提示：一、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办公时间：冬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1:30至5:30，夏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2:30至5:30。二、业务咨询电话：03163112366、3158323。因迁移新址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国家税务总局三河市税务局，2026年9月16日。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碎了。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平直衡叛变，反杀袁赖业。这回袁赖业可真是没想到，当时负伤倒地，被刺中要害了，显然已经活不成了。但好在呢，他抡出那最后一刀啊，也重伤了对方的指挥官平忠信。弄得这平忠信呢，也没劲儿管别的了，抢过袁赖业的宝刀，赶紧撤退。这袁赖业，您甭看马上就要死了，那真不愧是武士啊，闭住最后一口气，写出了平忠信三个字，以作提示。其实他呀，也想把平直衡给写下来，可是实在是没劲儿了，这怎么弄啊？哎，这袁赖业灵光一闪，当然了，这也是回光返照啊，他就琢磨到了，哟西，范丧他们管平直衡叫横平竖直，那我就这么干的干活。所以呀、啊，袁赖业最后啊，勉强画了一横一竖，这不横平竖直吗？然后啊，咽气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啊。平直衡讲完了。这范荣华听的是直跺脚啊，混蛋，混他妈的蛋，果然是你杀了赖皮呀、啊、今天叫你偿命，包大人赶紧让人把他拿下。这包大人一听也是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呀。这刚要下令捉拿这些东营贼寇，可没想到美和子那儿先动手了。咱们说这美和子啊，在这儿跟包大人和范荣华他们废话，包括把这个钱凯和平直衡叫出来拖延时间，这也是有考虑的呀，得让指挥的包大人露出来呀。哎，包大人现在越听越气，这步伐呀不自觉的就靠前一点了。这美和子一看好机会呀、啊、他马上往起一蹦，一扬袖子，唰唰，两枚袖箭就直奔包大人。这范荣华就在旁边啊，他这一看啊，包大人小心，好嘛，他这一把把包大人给抱住了。这还说呢，包大人，我替您挡暗器，我觉得值，如果我死了，您一定替我报仇啊。他这看着挺壮烈吧，旁边那曹静看不下去了，过来这一脚啊，把范荣华给踹飞了。报什么仇啊，你离死早着呢。扑通，范荣华摔地下一感觉，嘿，除了刚才摔的这胳膊腿和屁股疼之外，后背好像没事儿啊，这怎么回事啊？范荣华仔细一看，自己也乐了。也是啊，包大人手下那么多校尉呢，轮得上你范荣华吗？而且人家个个武艺高强，不乏像徐良这样的暗器高手啊。所以美和子一打袖箭，徐良一个箭步上前，直接用他那金丝大环刀啊，把袖箭就崩飞了。同时呢， 展昭也在包大人身前呢，形成了第二道防线。有他们俩在，您别说这两支绣箭了，就是20支，也别想进了包大人的身。这两支绣箭飞了，美和子也明白自己的偷袭计划失败了，所以赶紧招手，快放箭！嗨，这回呀、连钱凯在内5、6个弓箭手分别从柱子后头和天窗上冒出来，开始向着包大人放箭，嗖嗖嗖嗖嗖嗖。这展昭一看，一边和徐良一起拨打飞箭，一边呼喊：“张龙、赵虎，上！藤牌队呢，也给我上！长枪手，准备！”是。那张龙、赵虎早准备好了，两面大盾牌往起一合，就把包大人护在当中。同时啊，官军之中的藤牌队得到命令，这左手藤牌，右手持刀，就开始往前逼近。这下东营方面那点弓箭呢，也就跟挠痒痒差不多了。同时呢，官军这边第二阵的长枪手也开始往前行进，这大队人马就把这个酒馆给包围了。那美和子见状呢，冷笑一声：“包大人，你以为你们要赢了吗？我告诉你吧，早得很，你等着吧，明天早晨明州城就是我们的干活，再见。”这美和子说完呢，从袖子里甩出2个球，在地下一砸，轰！当时烟雾四起呀，呛得附近的官军兄弟们直咳嗽。可等着烟雾散去呢，东营人全消失了。这包大人一瞅，小武义兄弟何在？赶紧给我搜，多加小心。是。就这样，小武义兄弟马上开始搜索。这一搜，好嘛，东营人士都跑了，但这钱凯还在呢。得，钱凯就这么着呀，被逮到了包大人跟前。这回冯焕一看，爽，过来啪啪就俩嘴巴，乌鸦！混账无病羔子，趁我脚老婆养的，之前我就觉得不对劲，原来你真是个奸细呀、瞅见没，你把东营人当主子，他们也就把你当条狗，这回好吧，被人家放弃了，活该，这奸细就没有好下场。包大人呢，您说怎么处置他呢？这包大人呢，现在也懒得理这钱凯，直接一挥手，赶紧收押，日后再行处置。是。这包大人现在心思完全不在这儿，他就奇怪呀、就刚才的东营人呢，至少10来号，怎么说没就没了呢？去哪儿了？继续搜。这搜来搜去，小武义之中的卢真来报告：“包大人，我们在酒馆后院发现密道。”“密道，过去看看。”就这样，包大人带着手下

来到后院，这一看，嚯，这地洞还真不算小。看来这东营人呢，就是在前头放烟雾，迷惑大家，实则呀，就从这地洞溜了。包大人现在想想，也挺后怕的。如此看来，这东营人在明州一带挖了不少的地道，怪不得他们能随意出入明州呢。就现在也没别的，赶紧得追呀。于是包大人一招手，那边有几个士兵啊，就开始准备绳索，要探一探这条密道。这几个士兵正跟这儿准备呢，也不知道谁喊了一声火药味儿，闪开。众人赶紧往后撤了一步，与此同时，轰，密道口炸了。在那儿做准备的几个士兵啊，非死即伤。得，这回线索呀是彻底断了。而这东营人下一步要干什么呢？那美和子已经宣布了，要夺取明州城啊。这你怎么弄啊？包大人是不敢怠慢的，赶紧带人回明州城布防。到了现在，具体该怎么办呢？大伙儿开了个碰头会，那就先把手头这守备部队统计一下吧。结果这不统计则可，一统计，包大人这脑袋就冒汗了。怎么回事？要说这明州啊，并非前线，所以本地驻军不多呀。把这能调动的湘军部队集中一下，只有不到800人，再加上包大人带来那200卫队，也就是1000人。这包大人明白，按说这东营叛匪呀，人数应该不多，可敌在暗，我在明，这不好办呢。这1000人呢，根本就不够用的。那怎么办呢？包大人拿着地图再盘算盘算。对了，明州这附近呢，还是有禁军驻扎的。这支禁军呢，人数能有8000左右，统领啊叫做林侃，把他们调过来，肯定能确保无忧。包大人把这想法跟大家一说，曹静乐了。包叔叔，您放心吧，那个林统领啊，是我爹的生死弟兄。这曹静说完了，把他那银梳子拿下来。他见了我这个信物，肯定能来。包大人点点头，好，那本府这里呀，也出一把尚方宝剑，这样肯定就能调兵了，而且从制度上也挑不出毛病。这样，大家计划已毕，下一步就派人了。派谁去呢？曹静提出来了，派白婶去吧，白婶见过林统领，找不错人，而且白婶是出了名的飞毛腿呀，跑起来堪比快马，这去非常方便。包大人点点头，好，那就这样办，把白婶叫进来。是。就这样，包大人准备好了尚方宝剑，这曹静啊也把他的银梳子摘下来，都交给白婶。这白婶把这些重要物品连同随身的东西打了一个包，赶紧出发。但咱们说呀，这招好归好，但也有毛病啊。这明州城啊，离着林统领的营地能有80里，这来回160里地，就怕到时候远水难解近渴。
所以在这支军队

来之前，大家得想方设法把明州城先给守住，否则呀，那什么都是白搭。所以这接下来呢，包大人命令展昭把明州城的湘军集合起来，检视装备。结果这步一做，包大人那鼻子又气歪了。怎么回事呢？这明州啊，不是用武之地，所以驻守那湘军呢，情况仅仅比那空架子强点儿。当然了啊，这明州城还不错，说是800湘军，没空额，至少人是齐的。但是呢，您再看那装备，好吗？800人呢，一共只有铠甲100套，藤牌100副，刀400把，枪300把，弓100把，箭1000支。这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呀，能保证给你每个士兵发一样武器，再上战场。但是呢，这也仅是数量上能这么看，论及质量，您放心吧，那刀都是钝的，你上了战场砍不了人呢。这里头好在就是包大人这200卫队，他们是禁军出身，比较精锐，可堪一战。但是你200人更不够使啊，包大人就头疼了。嘿，就这些破烂货，估计对上那些东瀛人用铁锅打的武器，那也占不了便宜。更何况现在看来，个别东瀛人那武器精良程度远超我们想象啊。而且现在是守城战，弓箭的作用非常之大。可你算一算呢，也就是100支弓，1000支箭，云的人手里每人10根，这你哪够用呢？当然了，现在也不光全是坏消息，还有一个好消息呢，就是现在我们这人数比较多，所以白天呢，这东瀛人肯定不会轻举妄动。可现在算算时辰呢，快中午了，接下来还有半天的时间，我们这能补充多少支箭呢？正愁着呢，就听旁边有人乌鸦一声：“乌鸦，包大人，咱这箭太少了。不过我知道一人呢，现在也就是他能解决咱们的难题。”这大伙一听，哟，这关头还能有救星，这谁提出来的？大伙仔细一找，当时泄气了。为什么呀？说话这人是冯焕。大家心里有数啊，冯焕那本事在校尉中属于那倒数三名的，就那张嘴厉害，还没事老得罪人。你说就这号人，他能叫来什么救星啊？但是有人呢，也不这么想，人家就觉得冯焕人脑子好使啊。既然他敢说这话，肯定啊，还是心里有点底的。反正现在就这么个情况，死马当活马医吧。于是包大人就问他：“冯焕，你说的这个救星，他是何人？”“乌鸦，包大人，那是我的好朋友啊，外号叫长脖鹿，他是明州城数一数二的铁匠，技术过硬，鬼主意也不少。我觉得咱们现在这难题，如果他没招，那别人呢也都没戏了。”“好，冯焕，既然如此，那你赶紧将他请来。”“乌鸦，没问题，我马上就去。”这冯焕呢，还说干就干，马上走了。包大人呢，把冯焕派出去，这边也立刻着手。

营的铁匠炉啊，人手较全，而且呢，把军械库的材料也凑一凑。这一统计，包大人又是气得七窍生烟呢。好嘛，这真是不打仗啊！这铁匠炉啊，人手不全，一共八个铁匠，十个木匠，还有一帮小徒弟。可就这些人之中呢，连个专业制作弓箭的工匠都没有，而且呢，就那库存的材料，这铁有一些，那木杆和竹杆呢，加起来也有1000来支。可储存那翎毛呢，因为太久没动啊，都发霉了。这也就是说呀，打造箭支的主要材料有一项等于没了，这你一支箭也打不出来呀。咱们书中代言，这也是没招啊。南方承平日久，多少年不打仗了，所以都松懈了。得，这回真赶上事儿，那就抓瞎了。包大人正在这头疼呢，哎，冯焕速度挺快，把那常伯禄给请来了。那常伯禄啊，也知道情况了，冯焕都跟他说明白了，所以到了之后啊，也不客气，直接到铁匠炉这边啊，看看工匠的情况，也询问了备料的多少。等知道之后啊，常伯禄就开始盘算了。嗯，时间有半天，料的情况能凑1000支箭，没问题。包大人呢，只要工匠全听我的，等天黑之前呢，我就能把这1000支箭造完。这话一说呀，包大人是高兴了，可工匠们全疯了。好嘛，他们心里有数啊，就那专业制箭的工匠，这一天能造多少呢？25支。我们现在呢，连个专业人士都没有，你这还能造1000支箭？做梦呢吧！可大家这么想，常伯禄信心满满呢。有人底下还拽他，使眼色，那意思1000支造不完。常伯禄还拍着胸脯说了：“包大人放心啊，如有问题，敢当军令。”得，这下泼出去的水还收不回来了。这帮工匠全疯了，好嘛，你这家伙还立军令状，别到时候把我们也给拖累了呀。咱们说呢，常伯禄在这拍胸脯保证，可包大人也不傻呀，他知道你半天怎么能造1000支箭呢？何况材料又不齐，这估计只有一招了，糊弄。所以包大人特别说了：“常伯禄，本府可提醒你，这批货十分要紧，东营叛匪夜间就会行动，你的箭呢，一定要保质保量。”这包大人呢，也算软性的警告他了。可常伯禄呢，还是一个劲儿的拍胸脯啊，还有包大人，您放心吧，您只要授权给我，让我可以自由行动，我就保证您今天晚上肯定能见着1000支箭，而且威力比之前那批只大不小，您就放心吧。得，包大人一看呢，那就这么着吧，既然你有信心，那我就全权委托给你。就这样，包大人走了。而在这铁匠炉之中呢，所有人的眼珠啊，都盯着这常伯禄，就看他作何打算。包青天守卫明州，可现在最头疼的就是士兵和军械。没招啊，明州多少年没打仗了，所以士

独松懈，衣甲不全。尤其是那守城用的弓箭，弓只有100把，箭1000支，也就是说呀，能让100个弓箭兵啊，每人10根箭，这哪儿禁用啊？没办法，包大人头疼啊。可这个时候呢，冯焕推荐一位，常伯禄。这常伯禄也真行啊，点记了现有的材料之后，告诉包大人了，等到晚上，我再给你补1000支箭。这回啊，在场的铁匠和木匠全疯了，好嘛，你这一句话呀，非把我们逼死不可。那专业的制箭工匠，一天就25支，我们这还没专业的呢，怎么完成啊？可人家常伯禄还信心十足，最后啊，把包大人也说服了。这也没招啊，包大人现在头疼的事儿太多呀，所以呀，就全权委托了常伯禄，让他负责。总之，晚上之前你给我拿1000支箭出来就行。这边布置完了，包大人走了，布置其他的工作去了。这也没招啊，晚上这场恶战避免不了，这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呀。首先你这白天呢也不能松懈，这卫队得拆成小队来回巡逻，那些湘军士兵呢一个个懒得要死，你得盯着他们呀，好好磨刀，别到时候打起来那刀枪再不丁用，那更没招了。咱们且不说包大人那边怎么准备，就说常伯禄。现在诸位工匠都跟看猴一样看着他。常伯禄也明白，大家伙肯定是信心不足啊。所以他赶紧解释。哎，大家放心呐，既然我说行，那肯定就行。如果不行啊，我保证啊，军法处置的是我，跟你们无关。啊，当然大家也知道，现在时间紧迫，咱们现在就开始啊，听我命令，准备拉屎。这大伙一听，差点摔了一溜跟头，这叫什么命令啊？跟制箭有关吗？哦，明白了，那肯定是说呀，让我们赶紧都解决干净了，从现在到晚上你别想再有方便的时间了，都挤干净。大家伙想到这儿纷纷找厕所，常伯禄一摆手，哎，别去厕所，搬个盆来，都在这儿拉。好嘛，这连师傅带徒弟也30来号人呢，都跟这儿方便完了。这都解决完了呢，常伯禄还不让倒出去，就放在这儿，那是臭气熏天呐。哎，大伙儿这都挤干净了，常伯禄开始下第二道命令，让大家呀，根据木匠和铁匠的行业不同，站成2组，师傅在前，徒弟在后。等排完队了，常伯禄又说了，哎，木匠师傅们，你们谁的手艺最次啊？大伙儿一听，什么？谁手艺最次？这我们哪知道啊？最后大家伙相互看看，就把这师傅级的人之中啊，从业年份最少的那位给推出来了。这常伯禄点点头，嘿嘿，师傅，我估计您手艺也不次，只不过年轻了点儿啊，委屈您了，您呢得干那最累最恶心的活。现在啊，您带那徒弟组一半的人加入大粪组啊，你们先去找细麻绳和胶，越快越好。那麻绳啊，一律裁成半尺长，泡到大粪里，快去。这年轻师傅听了一咧嘴呀，

什么大粪组，这叫什么鬼呀？而且你要麻食儿还泡大粪里，这要干什么呀？他也不明白，但是人家受包的人全权委托，那就听命令吧。接下来呀，常伯禄继续分组，那木匠的师傅跟徒弟们又分成两组，一组负责整修箭杆，这另一组负责切那菱形木片，而铁匠这边也被常伯禄分成两组，一组负责打，一组负责磨。就这样，30个人呢，形成了一套流水线。这铁匠一组负责打这箭足，也就是箭头。要说呢，宋朝这个标准箭足啊，类似于三角形，后头那两翼啊得伸长，带上倒须钩，中间还得起戟，这工艺可挺复杂呀。可到了常伯禄这儿呢，一律是效率第一，就打成那三棱锥形，不用起戟，也不用倒须钩，打成就完。这是第一组铁匠啊，他们打完了也不用干别的，直接淬完火完事儿。第二组铁匠接手，他们就负责磨，而且只磨尖，旁边那锋刃呢，蹭蹭就得，绝不在这上头浪费时间。而另一组呢，木匠第一组负责整修箭杆的，他们就把这箭杆前后两边按照规定的尺寸呢，各切开一槽，就这工作，没别的。这第二组木匠呢，就按照尺寸呢，切出了不少菱形木片。当然了，常伯禄也留下话了，这尺寸呢，差不多就得，不用浪费时间，拿眼一搭，差不多成，就是他。哎，这些所有的东西做完呢，最终都集中到那个大粪组。这大粪组啊，就是名儿不太雅，实际上就是组装啊。他们这人数最多，工作也最繁复。首先，你得把这箭头和箭杆装上。当然了啊，按照常伯禄的要求，铁匠那边啊也尽量简化这工艺。箭足那尾巴呀，全是夹的扁片，这边呢，直接往槽里一塞，这就成了。然后之前裁那个半尺长的麻绳泡到大粪里，那是干什么呀？这箭头装好之后啊，麻绳抽过来一条，直接在这接触的位置缠上，然后啊两侧再各抹一点胶，这就算固定了。这另一边还有凹槽呢，这个就横着塞进去两块菱形木片，拿胶在这一粘，哎，这一支箭呢也算完成了。当然咱们说了啊，这是一支箭的制作流程，您听着好像也挺复杂的，但实则呢，一人只负责一项，这1000个流水作业，这速度可就提上去了。就这样，天黑之前呢，这1000多支箭呢还真就完成了，把材料用光。这常伯禄一看高兴，嘿呦，我们还提前完成任务了，赶紧通知冯焕，让他带人来取箭。可等冯焕看见这批箭了，他也开始怀疑人生了。乌鸦，我说常伯禄，你这批箭我可从来没见过这么做的，你这行吗？嘿呦，冯焕呢，我做事你还不放心吗？请你转告包大人啊，我这批箭呢模样有点怪，但不妨碍使用，甚至比那正常的箭都好使。乌鸦，行呗，这话我一定带到。就这样，冯焕带点人呢把这批箭搬走了。

咱们再说包子人呢，看着这批剑呢，同样也是别扭，可没招啊，材料和工匠双缺，你能完成到这样，已经是意外之喜了。就这么着吧，分发下去。就这样，100弓箭手啊，又领到了新箭，一人20根，哎，这就能稍微用一用了。之后呢，包大人把这100弓箭手啊，又分成了20组，分别布置在城内的关键之处，只等这夜幕降临，迎战东营人。就这样，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到了亥时一刻，城内喊杀声四起呀，杀鸡鸡，头子鸡鸡，一大堆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东营人呢，手持刀枪，凶狠地冲过来，就和守城的官兵啊，战作一团。咱们说呀，要论这肉搏能力，包大人手下这些湘军呢，还真不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啊。宋朝重文抑武，又经过了多少年的退化，现在就连号称精锐的禁军，那战斗力啊，都是参差不齐的。更何况是不在边境驻守的湘军呢？不过包大人这边啊，还是动了脑筋的，将人数比较多的湘军呢，分成若干巡逻组，每组前后啊，必有藤牌手，中间呢是长枪手，这样兵器长短一配，多少啊能弥补点短处。另外呢，包大人带的卫队呀，那是妥妥的禁军，战斗力呀，当属上乘，比较能打。包大人呢，就把他们拆分成接应组，配合着弓箭手，布置在要害之处，由展昭统一调派。一旦巡逻组遇袭，就由手下的校尉带领接应组上前扑杀。就这样打了半夜，这明州啊总算没让人家夺了去，但是守城的湘军死伤也达到了1/3，即便是包大人那最能打的卫队也有不小的死伤。而且头疼的是，这官军根本逮不住东营人，好不容易打退了，追吧，哎，不知道这东营人呢就退到哪个地方去了。有的费了半天劲找到了地道口，还没等下去呢，这东营人就用火药咚给炸了。面对这个情形啊，包大人是如坐针毡。而咱们说包大人头疼啊，东营人那边也不好受。别看他们在暗处啊，毕竟是人少，本身呢他们打算着靠近身突袭，打乱宋军的队伍，大杀一阵，等杀差不多了，人家反扑，自己就撤。这样如此三番，有效地牵制了宋军的兵力，也造了杀伤，这样呢，让宋军疲于奔命，他们就能浑水

0: 这周易啊，倒不陌生。周大人，您身为勾当皇城司公事，怎么有时间跑到明州来了？哎呀，包大人，实不相瞒，我得到线报，明州的东营人呢，有造反的迹象，所以我特请陛下赐予兵符，我就带兵来到了明州的附近。因为当时情况不明，所以在下就把手下的将士驻扎到明州之外，我自己呢进入明州打探，期间呢还和安乐公他们打过交道，相信这些包大人已经都知道了吧。包青天一乐呀，哈哈，那本府要多谢周大人了，您在关键时刻提供了政务，要不然我们还得被东营人牵着鼻子走啊。哎，包大人不要客气，咱们同殿为臣，自当为国为民呢、啊、现在事情紧急，还得继续追剿这东营残匪呀、啊、我就不跟包大人聊了，咱们再会。这周易走了，范荣华凑到包大人身边，哎，我说包大人呢、啊、问您点事儿啊，您这开封府有不少的御前带刀护卫，我怎么没见过这周一呀、啊、这包大人一乐，安乐公，这你就不必操心了，御前带刀护卫一职是皇上想封就能封的，大多数啊属于荣誉称号，并非实职。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呢、啊、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8: 妈妈，我知道了。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教体局、市科协联合主办的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系列主题宣讲活动走进燕达实验学校初中部。本次宣讲由河北省总体国家安全观宣讲团讲师、应急管理大学郑丽佳老师主讲。宣讲包含网络安全、勤俭节约两大主题。网络安全专题以筑牢网络防线、争做数字时代青春守门员为主题，结合 AI 技术应用、青少年上网特点及真实案例，讲解 AI 换脸、网络诈骗、刷单返利、游戏陷阱等常见风险，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明确上网行为边界与个人信息保护方法。勤俭节约专题结合勤俭节约重要论述，从传统美德、国家发展、青年成长多角度解读新时代勤俭精神内涵，倡导学生摒弃攀比生米之风，践行光盘行动，节约水电。此次系列宣讲是我市深化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建设的有力举措，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各类校园思政主题教育活动，全方位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为扎实做好2026年秋季学期校园卫生健康及传染病防控工作，提升校园卫生管理水平，近日市卫健局、市教体局在市第九小学报告厅联合开展秋季校园传染病防控知识培训会，市疾控中心组建讲师团提供专业授课，全市各校幼儿园分管卫生负责人共230人参加本次培训。会上，市教体局分析当前秋季传染病防控形势，明确校园卫生工作重点。市疾控中心讲师结合秋冬季校园疾病发病特点，围绕校园环境、饮水安全、诺如病毒、结核病、常见传染病处置、疫苗接种等内容开展专题讲解。培训同步发布秋冬季校园传染病防控提示和疫苗接种科普视频。此次培训进一步打通卫健与教育部门沟通渠道，完善联防联控协同机制，补齐校园卫生工作人员业务能力短板，筑牢校园传染病防控屏障，保障广大师生身体健康。
3: 为持续压降酒醉驾交通违法，有效防范涉酒交通事故，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坚持常态严管不松懈，在辖区开展酒醉驾专项治理行动，落实全天候、全时段、全域化管控，进一步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针对辖区酒醉驾违法发生规律，大队打破仅夜间整治的固有模式，将整治时段向午间、傍晚、凌晨等容易被忽视的节点延伸，实现全天候巡查管控。在区域布设上，精准锁定餐饮街区、夜市、饭店周边、城乡结合部、镇村道路等重点部位，采取固定卡点检查与机动巡逻巡查相结合的方式，扩大管控覆盖面，最大限度消除盲区死角。
4: 师傅，酒精检测请退替。好嘞，范总，注意安全啊！
3: 执勤民辅警对过往车辆逐一排查，依法严厉查处酒驾、醉驾违法行为，坚决查处与宣传同步，在现场向驾驶人讲解酒后驾驶的危害后果及法律责任，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酒驾，树立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安全理念。下一步，交管大队将继续保持严查高压态势，酒醉驾整治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常态化开展查缉行动，坚决防范涉酒事故，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0: 近日，由鼎盛东街道综合文体活动中心主办，海陆艺术团与丽景花园社区承办的迎国庆、庆中秋、缅怀英烈主题文艺汇演在第十中学操场举行，近400名演职人员及居民参与活动，在全体齐唱歌唱祖国中拉开帷幕。

社区负责同志至此缅怀革命先烈，号召传承红色基因，共建美丽三河。此次汇演融合中秋团圆、国庆献礼与缅怀英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鼎盛街道将持续开展惠民文艺活动，传承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6: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7: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6: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7: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6: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7: 爸爸，那边不能停。
16: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7: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6: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7: 爸爸真棒。
18: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尊敬的纳税人、缴费人，根据工作安排，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将迁移至燕郊办税服务厅，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迁移及启用安排。自2026年10月8日起，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全面启用，原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同步停止对外服务。燕郊政务中心内的不动产税务窗口、社保费征收窗口办公地址不变，相关业务办理渠道及办公时间不变。二、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地点，燕郊迎宾路与海油大街交叉口与第二税务分局、燕郊税务分局、高楼税务分局合署办公。三、温馨提示：一、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办公时间，冬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1:30至5:30，夏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2:30至5:30。二、业务咨询电话：03163112366、3158323。因迁移新址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国家税务总局三河市税务局，2026年9月16日。
1: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远的伤。
1: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2: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教体局、市科协联合主办的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系列主题宣讲。

活动，走进燕达实验学校初中部。本次宣讲由河北省总体国家安全观宣讲团讲师、应急管理大学郑丽佳老师主讲。宣讲包含网络安全、勤俭节约两大主题。网络安全专题。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1: 关于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窗口迁移并启用燕郊办税服务厅的通告，尊敬的纳税人、缴费人，根据工作安排，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将迁移至燕郊办税服务厅，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迁移及启用安排。自2026年10月8日起，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全面启用，原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同步停止对外服务。燕郊政务中心内的不动产税务窗口、社保费征收窗口办公地址不变，相关业务办理渠道及办公时间不变。二、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地点，燕郊迎宾路与海油大街交叉口，与第二税务分局、燕郊税务分局、高楼税务分局合署办公。三、温馨提示：一、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办公时间，冬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1:30至5:30，夏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2:30至5:30。二、业务咨询电话：03163112366、3158323。因迁移新址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国家税务总局三河市税务局，2026年9月16日。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身边，畅逆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教体局、市科协联合主办的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系列主题宣讲活动走进燕达实验学校初中部。本次宣讲由河北省总体国家安全观宣讲团讲师、应急管理大学郑丽佳老师主讲。宣讲包含网络安全、勤俭节约两大主题。网络安全专题以筑牢网络防线，争做数字时代青春守门员为主题，结合 AI 技术应用、青少年上网特点及真实案例，讲解 AI 换脸、网络诈骗、刷单返利、游戏陷阱等常见风险，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明确上网行为边界与个人信息保护方法。勤俭节约专题结合勤俭节约重要论述，从传统美德、国家发展、青年成长多角度解读新时代勤俭精神内涵，倡导学生摒弃攀比奢靡之风，践行光盘行动，节约水电。此次系列宣讲是我市深化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建设的有力举措，下一步

0: 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各类校园思政主题教育活动，全方位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为扎实做好2026年秋季学期校园卫生健康及传染病防控工作，提升校园卫生管理水平，近日市卫健局、市教体局在市第九小学报告厅联合开展秋季校园传染病防控知识培训会，市疾控中心组建讲师团提供专业授课，全市各校幼儿园分管卫生负责人共230人参加本次培训。会上，市教体局分析当前秋季传染病防控形势，明确校园卫生工作重点。市疾控中心讲师结合秋冬季校园疾病发病特点，围绕校园环境、饮水安全、诺如病毒、结核病、常见传染病处置、疫苗接种等内容开展专题讲解。培训同步发布秋冬季校园传染病防控提示和疫苗接种科普视频。此次培训进一步打通卫健与教育部门沟通渠道，完善联防联控协同机制，补齐校园卫生工作人员业务能力短板，筑牢校园传染病防控屏障，保障广大师生身体健康。
1: 为持续压降酒醉驾交通违法，有效防范涉酒交通事故，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坚持常态严管不松懈，在辖区开展酒醉驾专项治理行动，落实全天候、全时段、全域化管控，进一步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针对辖区酒醉驾违法发生规律，大队打破仅夜间整治的固有模式，将整治时段向午间、傍晚、凌晨等容易被忽视的节点延伸，实现全天候巡查管控。在区域布设上，精准锁定餐饮街区、夜市、饭店周边、城乡结合部、镇村道路等重点部位，采取固定卡点检查与机动巡逻巡查相结合的方式，扩大管控覆盖面，最大限度消除盲区死角。
2: 师傅，酒精检测请推进。好嘞，慢走，注意安全啊。
1: 执勤民辅警对过往车辆逐一排查，依法严厉查处酒驾、醉驾违法行为，坚决查处与宣传同步，在现场向驾驶人讲解酒后驾驶的危害后果及法律责任，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酒驾，树立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安全理念。下一步，交管大队将继续保持严查高压态势，酒醉驾整治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常态化开展查缉行动，坚决防范涉酒事故，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3: 近日，由鼎盛东街道综合文体活动中心主办，海陆艺术团与丽景花园社区承办的迎国庆、庆中秋、缅怀英烈主题文艺汇演在第十中学操场举行，近400名演职人员及居民参与活动，在全体齐唱歌唱祖国中拉开帷幕。

0: 社区负责同志致辞缅怀革命先烈，号召传承红色基因，共建美丽三河。此次汇演融合中秋团圆、国庆献礼与缅怀英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鼎盛街道将持续开展惠民文艺活动，传承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教体局、市科协联合主办的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系列主题宣讲活动走进燕达实验学校初中部。本次宣讲由河北省总体国家安全观宣讲团讲师、应急管理大学郑丽佳老师主讲。宣讲包含网络安全、勤俭节约两大主题。网络安全专题以筑牢网络防线、争做数字时代青春守门员为主题，结合 AI 技术应用、青少年上网特点及真实案例，讲解 AI 换脸、网络诈骗、刷单返利、游戏陷阱等常见风险，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明确上网行为边界与个人信息保护方法。勤俭节约专题结合勤俭节约重要论述，从传统美德、国家发展、青年成长多角度解读新时代勤俭精神内涵，倡导学生摒弃攀比奢靡之风，践行光盘行动，节约水电。此次系列宣讲是我市深化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建设的有力举措。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各类校园思政主题教育活动，全方位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为扎实做好2026年秋季学期校园卫生健康及传染病防控工作，提升校园卫生管理水平，近日，市卫健局、市教体局在市第九小学报告厅联合开展秋季校园传染病防控知识培训会，市疾控中心组建讲师团提供专业授课，全市各校幼儿园分管卫生负责人共230人参加本次培训。会上，市教体局分析当前秋季传染病防控形势，明确校园卫生工作重点。市疾控中心讲师结合秋冬季校园疾病发病特点，围绕校园环境、饮水安全、诺如病毒、结核病、常见传染病处置、疫苗接种等内容开展专题讲解。培训同步发布秋冬季校园传染病防控提示和疫苗接种科普视频。

0: 此次培训进一步打通卫健与教育部门沟通渠道，完善联防联控协同机制，补齐校园卫生工作人员业务能力短板，筑牢校园传染病防控屏障，保障广大师生身体健康。
1: 为持续压降酒醉驾交通违法，有效防范涉酒交通事故，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坚持常态严管不松懈，在辖区开展酒醉驾专项治理行动，落实全天候全时段全域化管控，进一步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针对辖区酒醉驾违法发生规律，大队打破仅夜间整治的固有模式，将整治时段向午间、傍晚、凌晨等容易被忽视的节点延伸，实现全天候巡查管控。在区域布设上，精准锁定餐饮街区、夜市、饭店周边、城乡结合部、镇村道路等重点部位，采取固定卡点检查与机动巡逻巡查相结合的方式，扩大管控覆盖面，最大限度消除盲区死角。
2: 师傅，酒精检测挺费劲。好嘞，范总，注意安全啊！
1: 执勤民辅警对过往车辆逐一排查，依法严厉查处酒驾、醉驾违法行为，坚决查处与宣传同步，在现场向驾驶人讲解酒后驾驶的危害后果及法律责任，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酒驾，树立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安全理念。下一步，交管大队将继续保持严查高压态势，酒醉驾整治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常态化开展查缉行动，坚决防范涉酒事故，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3: 近日，由鼎盛东街道综合文体活动中心主办，海陆艺术团与丽景花园社区承办的迎国庆、庆中秋、缅怀英烈主题文艺汇演在第十中学操场举行，近400名演职人员及居民参与。活动在全体齐唱歌唱祖国中拉开帷幕，

0: 社区负责同志致辞缅怀革命先烈，号召传承红色基因，共建美丽三河。此次汇演融合中秋团圆、国庆献礼与缅怀英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鼎盛街道将持续开展惠民文艺活动，传承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埃及的金字塔雄伟壮观，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那您有没有想过，建造金字塔的工匠是靠什么活下来的？答案就藏在尼罗河泛滥后的浅滩里。数以百万计的鲶鱼被晒成鱼干，成了古埃及最标准的工地盒饭。从法老的口粮到罗马贵族的炫富工具，从北欧海盗的远航干粮到中世纪教徒的斋戒主食，一条鱼串联起人类文明的全部密码。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鱼宴：人类生存进化史》。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在人类漫长的生存史上，很少有一种食物能像鱼一样，同时扮演着两个截然相反的角色。它既是底层劳动者赖以活命的保命粮，也是上层阶级炫耀权势的奢侈品。从尼罗河畔的金字塔工地，到地中海沿岸血腥的金枪鱼围猎场，再到罗马贵族精心设计的私家鱼塘，鱼的身影无处不在。它既

是权力的根基，也是权力的象征。古埃及人很早就摸透了尼罗河的脾气，每年夏秋两季，上游的洪水裹挟着淤泥奔涌而下，漫过河岸，在沙漠边缘的低洼地带形成无数浅水池塘。当洪水开始退去，池塘里的水位日渐下降，数以千计的鲶鱼被困在逐渐干涸的水塘中，几乎伸手就能抓到。这种机会主义的捕捞方式被埃及人运用得炉火纯青，他们扎起轻便的纸莎草独木舟，手持带倒刺的长矛，在齐腰深的浅水中刺鱼，用大型围网从两岸同时放下，将惊慌失措的鱼群团团围住。墓室壁画和浮雕生动地记录了这些场景，渔民赤裸着上身站在水中，围网被沉重的石坠拉入水底，网口收紧之后，成百上千条鱼在网中翻腾跳跃。真正让埃及渔业发生质变的是鱼竿的出现。尼罗河畔炽热的阳光和干燥的空气几乎是大自然为鱼类保鲜量身定制的礼物。鲶鱼被剖开摊平，去除内脏，整整齐齐地码放在芦苇编成的架子上，几天之内就变成了可以存放数月之久的口粮。吉萨金字塔附近曾发掘出一座大型的鱼类加工场所，那里有整齐排列的沟槽、宽阔的工作台以及大量芦苇架的残迹。考古专家推测，在建造高峰季，这里每天都有数百人同时作业，将成千上万条鱼开膛破肚、剖开晾晒、码放储存。面包、啤酒和鱼干，这就是金字塔工人的标准配餐。没有这些廉价而耐储存的蛋白质，两万多名工匠不可能在荒野中完成那座人类史上最宏伟的石器建筑。法老们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塞提一世最早将鱼作为军粮配发给远征的部队，拉美西斯二世则夸口说，他的每一个工人都拥有专属的渔民供应食物。鱼类在埃及的商品化走得极远，国家机器介入了捕捞、加工和分配的每一个环节，官员们组织大规模的围网作业，抄书吏在一旁一丝不苟地清点数量，鱼货被按等级和份额分配给神庙、军队和公共工程的劳动力。渔民不再是仅仅为了养家糊口而捕鱼，他们成了庞大官僚体系中的一环，按配额交纳鱼货物和赋税。底比斯西岸德尔麦迪纳皇家墓地的工匠群体靠着20名渔民定期供给的鱼维持生计。有记录显示，一个渔民可以在6个月内供应将近900公斤的鱼类。拉美西斯三世执政31年时间，向底比斯阿蒙神庙奉献了超过47万条新鲜和腌制的鱼，同时给其他较小的神庙提供了大约13万条。鱼从尼罗河泛滥区的野生资源变成了法老账本上的一串数字。尼罗河还给了埃及人另外一个馈赠，水产养殖的雏形。法尤姆洼地和尼罗河三角洲遍布着天然的细湖和沼泽，渔民们用芦苇和木棍建造简易的栅栏，将产卵期的鱼围困在浅水中，等待它们自然生长。到下埃及时代，农民们发现出一套精巧的盐碱地开垦法，先挖池塘注入淡水浸泡盐碱地，再将淡水排走，反复几次之后，土地就能够耕种了。而池塘中的淡水恰好为滋鱼鱼苗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每年冬季放入鱼苗，来年春季就能够收获每公顷数百公斤的肥鱼。土地改良与水产养殖就这样神奇地结合在了一起，成为后世许多文明争相效仿的样板。我们把视线转向地中海，这里的渔业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气质。地中海是个相对贫瘠的深海盆地，绝大多数鱼类生活在开阔水域的上层，
只有每年迁徙产卵时才会靠近海岸，而蓝鳍金枪鱼就是这片海域最富传奇色彩的猎物。它们体长可达3米，体重超过600公斤，每年春天成群结队地穿越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温暖的水域产卵。古代渔民早就摸透了金枪鱼的迁徙习性，在它们必经的航道上设置了一套复杂而精密的渔网陷阱体系，多道网墙像迷宫一样从海岸向海中延伸，将鱼群逐步驱赶进狭小的死亡之室。当网中的金枪鱼挤得水泄不通时，渔民们用鱼钩将筋疲力尽的大鱼一条条地拖上船，用棍棒迅速打死。这种被意大利人称为马坦扎的捕鱼方式极其的血腥，也极其的高效。一个成熟的陷阱渔场在一个鱼汛期内可以捕获数万乃至数十万公斤的金枪鱼。金枪鱼捕捞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岸上的观察者。他站在地势较高的瞭望塔上，死死地盯着海面，寻找快速移动的鱼群和追逐小鱼的海鸟。他对天气和海流的经验积累几乎决定了整个捕鱼季的收成。没有鱼肉干就没有金字塔，没有鲶鱼就没有吴哥窟。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鱼宴人类生存进化史，欢迎继续收听。地中海渔业的另一项伟大发明是咸鱼和鱼露的大规模生产。金枪鱼的肉虽然肥美，但是在炎热的气候中几个小时内就会腐烂，盐腌彻底解决了这个难题。罗马帝国鼎盛时期，从西班牙南部的加蒂斯到北非的利克苏斯，从葡萄牙的特罗亚到意大利的沿海小镇，遍布着规模庞大的咸鱼腌制工厂。工人们把鲸鱼、沙丁鱼等小型鱼类层层码放在大缸中，一层鱼一层盐，任其在阳光下缓慢发酵。鱼血和鱼肠在盐的作用下发生自溶，渗出的透明液体被工人们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那就是风靡整个罗马帝国的鱼露。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无论在北欧前线还是埃及行省，餐桌上都离不开鱼露的身影。最优质的鱼露用金枪鱼的肠子单独制作，售价极其昂贵，被装在细颈瓶中远销地中海各地。质量一般的鱼露则是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产物，用大量廉价的小鱼和鱼杂碎为原料。考古学家在庞贝城发现了一位名叫斯考鲁斯的鱼露大商人的住宅遗迹，他生产4种不同等级的鱼露，产品远销海外，富甲一方。在瑞士巴塞尔附近的一座罗马小镇遗址中，出土的1/3双耳陶罐都装着来自高卢和西班牙的鱼露。一条不起眼的小鱼经过盐和时间的加工，就成了横跨整个帝国的贸易硬通货。如果说埃及人把鱼变成了支撑公共工程的口粮，地中海渔民把鱼变成了连接万里海路的商品，那么罗马人则把鱼变成了身份和权力的终极象征。古罗马学者罗瓦在他的《论农业》当中不动声色地写道，平民家的鱼塘用河水养鱼十分的经济划算，海水鱼塘只有贵族才负担得起。这句话精准地画出了罗马养鱼文化的阶级鸿沟。在共和国晚期和帝国早期，那不勒斯湾沿岸的富豪们掀起了一股建造豪华海鱼鱼塘的风潮，用混凝土浇筑池壁，用管道从海中引入循环活水，用大理石雕塑点缀池底。这些鱼塘面积之大，构造之精，维护费用之高，让普通的罗马市民望而却步。罗马人养殖的鱼类品种非常的讲究，
像虹鳟鱼、乌甲鱼、海鲈鱼、鹰鸽鱼、鳗鱼。

每一种鱼都被严格地划分出了高低贵贱。据说有的珍稀观赏鱼，一条的售价就超过了一匹赛马，甚至抵得上一所乡间的别墅。最疯狂的鱼塘主人是演说家赫腾西乌斯，他不仅拥有多个鱼塘，而且还在鱼塘边养了成群的海鳗，专门雇了一群渔民为他捕捞小鱼苗当作饲料。每当客人来访，他就带着宾客漫步在精心设计的鱼塘回廊间，欣赏水中五颜六色的鱼群，炫耀自己如何用渠道引来海水，如何用淡水调节盐度。西塞罗对此深恶痛绝，把这些沉迷鱼塘的富豪称之为鱼痴和生活在鱼塘里的特里童，嘲讽他们玩物丧志，置国家大事于不顾。讽刺作家马提亚尔则在诗中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荒诞，有人卖掉一个奴隶换来的钱只够买一条人工饲养的洋鱼，还有一位名叫卡利奥多鲁斯的妇人以4000塞斯特斯的惊人价购买下一条1.8公斤重的红鲻鱼，这笔钱足够买下一座小农场。私家宴会上，鱼是绝对的主角，主人家会用巨大的银盘端上珍稀的鱼种，在笛子和管乐器的伴奏之下穿过宴会厅，有时鱼身上还会装饰着珠宝，在烛光下闪闪发光。图米善皇帝曾收到一条尺寸惊人的比目鱼作为贡品，宫廷中的工匠不得不专门为此铸造了一个巨型的银盘。尼禄皇帝为了霸占姨妈多米蒂亚的豪华鱼塘，不惜毒杀了自己的血亲。一条鱼背后的贪婪与残酷，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个政治阴谋。不过，富豪们的鱼塘并非全无价值，正是这些奢侈的玩物催生了古代世界最先进的水产养殖技术。罗马工程师们学会了如何精确计算潮汐的时间，利用涨落让海水自动循环进出鱼塘，如何引入淡水进行爆气，保持水体中的溶解氧，如何设计水阀和过滤网，防止幼鱼逃逸而允许海水自由交换。他们还发现不同的鱼种需要不同的水深、光照和流速，于是鱼塘被分隔成了多个功能区，像一座水下花园一样精心打理。这些技术后来被修道院的僧侣们继承下来，在中世纪的鲤鱼养殖中发扬光大，最终演变为今天全球产值数千亿美元的水产养殖工业。然而奢靡终究难以持久，公元1世纪中叶以后，罗马帝国连续几代皇帝试图通过立法遏制过度的宴会开销和炫富风气，许多私家鱼塘被充公，变成皇家园林的一部分。随着帝国的衰落和基督教的兴起，富豪们的鱼塘逐渐荒废，被泥沙淤积填平，但水产养殖的知识和技术没有失传，他们被修道院保存下来，在远离战乱的内陆池塘中延续着。那些沉默的修道士不会想到，他们饲养鲤鱼的水塘正是几千年前尼罗河三角洲上第一道芦苇栅栏的遥远回声。这本《鱼宴：人类生存进化史》让我们重新审视了吃鱼这件事，它从来不只是味蕾的享受，而是人类与海洋之间最古老也最脆弱的契约。当工业化捕捞将这份契约撕得粉碎时，我们是否还能像远古的先民那样学会与海洋重新对话？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鱼雁：人类生存进化史》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蒋生说，作者把考古证据写得像侦探小说，读完再看餐桌上的鱼，多了一层沉甸甸的敬意。读者遨游说，书中写道，30000年前的洞穴岩画和今天的寿司之间，原来有一条看不见的线。这种把史前和当下缝合起来的写法非常的新颖。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打草惊蛇。这个成语出自南唐进士。在南唐的时候，当涂县的县令叫王鲁，这个县令贪得无厌，颠倒黑白。常言说上梁不正下梁歪，王鲁属下的那些大小官吏变着法子敲诈勒索，搜刮民财，因此当涂县的老百姓苦不堪言。有一次，一个年轻人因为宅基地和邻人张三起了纠纷，闹到了县衙。谁知进门没走多远，有个人拦住他们说，你们私闯公堂，胆子不小，还不快出去。年轻人连忙解释道，老爷，我是来请王县令公断的，张三霸占了我的宅基地，却反诬我占了他的地，请老爷明鉴。张三认出拦住他们的人是县衙主簿，连忙把他拉到一边，悄悄递过去一锭银子。主簿见了银子眉开眼笑，转眼恶狠狠地对年轻人呵斥道，一点小事儿也来惊动王大人，出去出去。年轻人回到家越想越生气，就去联合那些受过主簿敲诈的人写了状子递到县衙。这天王鲁正坐在县衙批阅案卷，他翻开一张状纸，状告主簿几个字跃入眼帘，他不觉一惊，赶紧往下看，越看越慌，因为状纸中对主簿的违法乱纪行为描述得清清楚楚，这些事儿大部分都是他暗地主使主簿干的。他想，如果这些事儿追究起来，必然要把自己牵扯进去，幸亏这公文落在我手里，以后可要多加小心呐。想到这里，就随手批了8个字，汝虽打草，吾以惊蛇。批完后，王鲁就把这个状子压了下来。打草惊蛇这个典故阐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干了坏事的人常常是做贼心虚，当他们做的事情还没有被发现的时候，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他们也会闻风丧胆。俗话说，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人生在世，但求问心无愧。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1: 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6: 少点研究，
5: 少点装修，
6: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6: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6: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6: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6: 少点遗憾。
7: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1: 关于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窗口迁移并启用燕郊办税服务厅的通告，尊敬的纳税人、缴费人，根据工作安排，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将迁移至燕郊办税服务厅，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迁移及启用安排。自2026年10月8日起，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全面启用，原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同步停止对外服务。燕郊政务中心内的不动产税务窗口、社保费征收窗口办公地址不变，相关业务办理渠道及办公时间不变。二、燕郊办税

服务厅新址地点，燕郊迎宾路与海油大街交叉口，与第二税务分局、燕郊税务分局、高楼税务分局合署办公。三、温馨提示：一、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办公时间，冬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1:30至5:30；夏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2:30至5:30。二、业务咨询电话：0316-3112-366-3158-323。因迁移新址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国家税务总局三河市税务局，2026年9月16日。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8: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教体局、市科协联合主办的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系列主题宣讲活动走进雁达实验学校初中部。本次宣讲由河北省总体国家安全观宣讲团讲师、应急管理大学郑丽佳老师主讲。宣讲包含网络安全、勤俭节约两大主题。网络安全专题以筑牢网络防线、争做数字时代青春守门员为主题，结合 AI 技术应用、青少年上网特点及真实案例，讲解 AI 换脸、网络诈骗、刷单返利、游戏陷阱等常见风险，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明确上网行为边界与个人信息保护方法。勤俭节约专题结合勤俭节约重要论述，从传统美德、国家发展、青年成长多角度解读新时代勤俭精神内涵，倡导学生摒弃攀比奢靡之风，践行光盘行动，节约水电。此次系列宣讲是我市深化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建设的有力举措，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各类校园思政主题教育活动，全方位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为扎实做好2026年秋季学期校园卫生健康及传染病防控工作，提升校园卫生管理水平，近日市卫健局、市教体局在市第九小学报告厅联合开展秋季校园传染病防控知识培训会，市疾控中心组建讲师团提供专业授课，全市各校幼儿园分管卫生负责人共230人参加本次培训。会上，市教体局分析当前秋季传染病防控形势，明确校园卫生工作重点。市疾控中心讲师结合秋冬季校园疾病发病特点，围绕校园环境、饮水安全、诺如病毒、结核病、常见传染病处置、疫苗接种等内容开展专题讲解。培训同步发布秋冬季校园传染病防控提示和疫苗接种科普视频。此次培训进一步打通卫健与教育部门沟通渠道，完善联防联控协同机制，补齐校园卫生工作人员业务能力短板，筑牢校园传染病防控屏障，保障广大师生身体健康。
4: 为持续压降酒醉驾交通违法，有效防范涉酒交通事故，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坚持常态严管不松懈，在辖区开展酒醉驾专项治理行动，落实全天候、全时段、全域化管控，进一步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针对辖区酒醉驾违法发生规律，大队打破仅夜间整治的固有模式，将整治时段向午间、傍晚、凌晨等容易被忽视的节点延伸，实现全天候巡查管控。在区域布设上，精准锁定餐饮街区、夜市、饭店周边、城乡结合部、镇村道路等重点部位，采取固定卡点检查与机动巡逻巡查相结合的方式，扩大管控覆盖面，最大限度消除盲区死角。
5: 师傅，酒精检测请推进。好嘞，范总，注意安全啊！
4: 执勤民辅警对过往车辆逐一排查，依法严厉查处酒驾、醉驾违法行为，坚决查处与宣传同步，在现场向驾驶人讲解酒后驾驶的危害后果及法律责任，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酒驾，树立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安全理念。下一步，交管大队将继续保持严查高压态势，酒醉驾整治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常态化开展查缉行动，坚决防范涉酒事故，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0: 近日，由鼎盛

东街道综合文体活动中心主办，海陆艺术团与丽景花园社区承办的迎国庆庆中秋缅怀英烈主题文艺汇演在第十中学操场举行，近400名演职人员及居民参与。活动在全体齐唱歌唱祖国中拉开帷幕。

社区负责同志致辞缅怀革命先烈，号召传承红色基因，共建美丽三河。此次汇演融合中秋团圆、国庆献礼与缅怀英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鼎盛街道将持续开展惠民文艺活动，传承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7: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6: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7: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6: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7: 爸爸，那边不能停。
16: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7: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6: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7: 爸爸真棒。
18: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关于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窗口迁移并启用燕郊办税服务厅的通告。尊敬的纳税人、缴费人，根据工作安排，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将迁移至燕郊办税服务厅，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迁移及启用安排。自2026年10月8日起，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全面启用，原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同步停止对外服务。燕郊政务中心内的不动产税务窗口、社保费征收窗口办公地址不变，相关业务办理渠道及办公时间不变。二、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地点，燕郊迎宾路与海油大街交叉口，与第二税务分局、燕郊税务分局、高楼税务分局合署办公。三、温馨提示：一、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办公时间：冬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1:30至5:30；夏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2:30至5:30。二、业务咨询电话。0316-3112-366 3158-323。因迁移新址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国家税务总局三河市税务局，2026年9月16日。
1: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3: 低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
8: 少说两句，
9: 行动起来，
1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教体局、市科协联合主办的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系列主题宣讲活动走进燕达实验学校初中部。本次宣讲由河北省总体国家安全观宣讲团讲师、应急管理大学郑丽佳老师主讲。宣讲包含网络安全、勤俭节约两大主题。网络安全专题以筑牢网络防线，争做数字时代青春守门员为主题，结合 AI 技术应用、青少年上网特点及真实案例，讲解 AI 换脸、网络诈骗、刷单返利、游戏陷阱等常见风险，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明确上网行为边界与个人信息保护方法。勤俭节约专题结合勤俭节约重要论述，从传统美德、国家发展、青年成长多角度解读新时代勤俭精神内涵，倡导学生摒弃攀比奢靡之风，践行光盘行动，节约水电。此次系列宣讲是我市深化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建设的有力举措。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各类校园思政主题教育活动，全方位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为扎实做好2026年秋季学期校园卫生健康及传染病防控工作，提升校园卫生管理水平，近日，市卫健局、市教体局在市第9小学报告厅联合开展秋季校园传染病防控知识培训会，市疾控中心组建讲师团提供专业授课，全市各校幼儿园分管卫生负责人共230人参加本次培训。会上，市教体局分析当前秋季传染病防控形势，明确校园卫生工作重点。市疾控中心讲师结合秋冬季校园疾病发病特点，围绕校园环境、饮水安全、诺如病毒、结核病、常见传染病处置、疫苗接种等内容开展专题讲解。培训同步发布秋冬季校园传染病防控提示和疫苗接种科普视频。此次培训进一步打通卫健与教育部门沟通渠道，完善联防联控协同机制，补齐校园卫生工作人员业务能力短板，筑牢校园传染病防控屏障，保障广大师生身体健康。
4: 为持续压降酒醉驾交通违法，有效防范涉酒交通事故，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坚持常态严管不松懈，在辖区开展酒醉驾专项治理行动，落实全天候全时段全域化管控，进一步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针对辖区酒醉驾违法发生规律，大队打破仅夜间整治的固有模式，将整治时段向午间、傍晚、凌晨等容易被忽视的节点延伸，实现全天候巡查管控。在区域布设上，精准锁定餐饮街区、夜市、饭店周边、城乡结合部、镇村道路等重点部位，采取固定卡点检查与机动巡逻巡查相结合的方式，扩大管控覆盖面，最大限度消除盲区死角。
5: 师傅，酒精检测请吹气。
6: 谢谢您的。
5: 好嘞，慢走，注意安全啊。
4: 执勤民辅警对过往车辆逐一排查，依法严厉查处酒驾、醉驾违法行为，坚决查处与宣传同步，在现场向驾驶人讲解酒后驾驶的危害后果及法律责任，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酒驾，树立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安全理念。下一步，交管大队将继续保持严查高压态势，酒醉驾整治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常态化开展查缉行动，坚决防范涉酒事故，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2: 近日，由鼎盛中介道综合文体活动中心主办、海陆艺术团与丽景花园社区承办的迎国庆、庆中秋、缅怀英烈主题文艺汇演在第十中学操场举行，近400名演职人员及居民参与活动，在全体齐唱歌唱祖国中拉开帷幕。

社区负责同志至此缅怀革命先烈，号召传承红色基因，共建美丽三河。此次汇演融合中秋团圆、国庆献礼与缅怀英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鼎盛街道将持续开展惠民文艺活动，传承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
1: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7: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6: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7: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6: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7: 爸爸，那边不能停。
16: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7: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6: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7: 爸爸真棒。
18: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教体局、市科协联合主办的大中小学

0: 学思政一体化系列主题宣讲活动走进燕达实验学校初中部。本次宣讲由河北省总体国家安全观宣讲团讲师、应急管理大学郑丽佳老师主讲。宣讲包含网络安全、勤俭节约两大主题。网络安全专题以筑牢网络防线、争做数字时代青春守门员为主题，结合 AI 技术应用、青少年上网特点及真实案例，讲解 AI 换脸、网络诈骗、刷单返利、游戏陷阱等常见风险，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明确上网行为边界与个人信息保护方法。勤俭节约专题结合勤俭节约重要论述，从传统美德、国家发展、青年成长多角度解读新时代勤俭精神内涵，倡导学生摒弃攀比奢靡之风，践行光盘行动，节约水电。此次系列宣讲是我市深化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建设的有力举措，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各类校园思政主题教育活动，全方位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为扎实做好2026年秋季学期校园卫生健康及传染病防控工作，提升校园卫生管理水平，近日市卫健局、市教体局在市第九小学报告厅联合开展秋季校园传染病防控知识培训会，市疾控中心组建讲师团提供专业授课，全市各校幼儿园分管卫生负责人共230人参加本次培训。会上，市教体局分析当前秋季传染病防控形势，明确校园卫生工作重点。市疾控中心讲师结合秋冬季校园疾病发病特点，围绕校园环境、饮水安全、诺如病毒、结核病、常见传染病处置、疫苗接种等内容开展专题讲解。培训同步发布秋冬季校园传染病防控提示和疫苗接种科普视频。此次培训进一步打通卫健与教育部门沟通渠道，完善联防联控协同机制，补齐校园卫生工作人员业务能力短板，筑牢校园传染病防控屏障，保障广大师生身体健康。
1: 为持续压降酒醉驾交通违法，有效防范涉酒交通事故，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坚持常态严管不松懈，在辖区开展酒醉驾专项治理行动，落实全天候、全时段、全域化管控，进一步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针对辖区酒醉驾违法发生规律，大队打破仅夜间整治的固有模式，将整治时段向午间、傍晚、凌晨等容易被忽视的节点延伸，实现全天候巡查管控。在区域布设上，精准锁定餐饮街区、夜市、饭店周边、城乡结合部、镇村道路等重点部位，采取固定卡点检查与机动巡逻巡查相结合的方式，扩大管控覆盖面，最大限度消除盲区死角。
2: 师傅，酒精检测挺费劲。好嘞，慢走，注意安全啊。
1: 执勤民辅警对过往车辆逐一排查，依法严厉查处酒驾、醉驾违法行为，坚决查处与宣传同步，在现场向驾驶人讲解酒后驾驶的危害后果及法律责任，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酒驾，树立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安全理念。下一步，交管大队将继续保持严查高压态势，酒醉驾整治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常态化开展查缉行动，坚决防范涉酒事故，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3: 近日，由鼎盛东街道综合文体活动中心主办，海陆艺术团与丽景花园社区承办的迎国庆、庆中秋、缅怀英烈主题文艺汇演在第十中学操场举行，近400名演职人员及居民参与活动，在全体齐唱歌唱祖国中拉开帷幕。

社区负责同志至此缅怀革命先烈，号召传承红色基因，共建美丽三河。此次汇演融合中秋团圆、国庆献礼与缅怀英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鼎盛街道将持续开展惠民文艺活动，传承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1: 关于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窗口迁移并启用燕郊办税服务厅的通告。尊敬的纳税人、缴费人，根据工作安排，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将迁移至燕郊办税服务厅，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迁移及启用安排。自2026年10月8日起，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全面启用，原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同步停止对外服务。燕郊政务中心内的不动产税务窗口、社保费征收窗口办公地址不变，相关业务办理渠道及办公时间不变。二、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地点，燕郊迎宾路与海油大街交叉口，与第二税务分局、燕郊税务分局、高楼税务分局合署办公。三、温馨提示：一、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办公时间，冬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1:30至5:30；夏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2:30至5:30。二、业务咨询电话：0316-3112-366-3158-323。因迁移新址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国家税务总局三河市税务局，2026年9月16日。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渤。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Hello， 各位，我是柯涵，欢迎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2019年，金牌制作人赵照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问世。2008年，牛奶咖啡用《越长大越孤单》唱出了对成长的思考。2021年，新裤子乐队用《爱》广播飞机记录稍纵即逝的瞬间。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这三张专辑出发，在时光里去找一找那些动人的旋律。2019年，金牌制作人赵照推出了他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作为业内公认的金牌制作人，赵照曾经为李健、毛不易这些歌手打造无数经典的作品。这张专辑也是他从幕后走到台前的一次诚意之作，用音乐讲述了制作人这个职业的酸甜苦辣，自嘲当中带着坚守，幽默里面藏着热爱。这首歌也送给所有在梦想路上默默搬砖的制作人们。

一首来听到赵照和李健一起合作的《星空下的家》，这是赵照和李健的一次非常默契的合作。歌曲由李健作词，赵照作曲编曲，并且担任制作。钢琴部分也是由赵照亲自来演奏的。李健非常温暖的嗓音，再加上赵照细腻的钢琴，把关于家、关于童年的记忆唱成了一首很温柔的诗。赵照说，这是他在某个夏夜望着星空想念家人之后写下的旋律。而音乐最动人的地方，就是能够把那些说不出口的想念变成听得见的音符。

2008年的3月18号，牛奶咖啡发行了他们的第二张专辑《越长大越孤单》。这张专辑把成长过程当中内心世界的细腻感受呈现在了十首歌曲当中，讲述了关于成长、友情、迷失、沉默、遗忘以及失去的思考。专辑由格飞担任作曲还有编曲，以及全部钢琴还有部分吉他的演奏，傅岩就负责歌词创作还有演唱。今天在听那些关于成长的困惑还有感悟，依然能够戳中我们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一首来听到专辑的开篇曲《牛奶咖啡》，穿越珊瑚海。这首歌其实为整张专辑奠定了非常精致又大气的一个基调。格菲的钢琴演奏再加上复颜细腻的演唱，也让这首歌成为无数人青春里关于陪伴的 BGM。

0: 2021年，新裤子发行了专辑《爱广播飞机》，距离上一张专辑《生命因你而火热》间隔了整整5年。专辑《爱广播飞机》的名字，其实就是关于彭磊他对稍纵即逝的很多瞬间的观察。时间、广播、飞机、爱都是短暂的，所以整张专辑其实是一场对于逝去青春的追忆，以新浪潮的风格为主，用合成器去打造了很多梦幻的色彩。彭磊也用他很独特的语言去捕捉生活当中那些易逝、短暂而脆弱的瞬间，让这张专辑成为新裤子美学的一次深情回望。
1: 这是最后一次登机广播。 This is the last boarding call.

一首来听到的是专辑当中最后一首歌曲《最后的乐队》。这首歌是新裤子在2019年工体演唱会前夕发布的作品。歌词里面唱到，那些艺术家并不伟大，他们只是为了讨你欢心，既是自嘲也是自省。 MV 当中穿插了新裤子从90年代末到今天的演出画面，而那些闪光的瞬间也构成了难以磨灭的记忆。所以这首歌不仅是对一支乐队可能终结的伤感，更是对一个时代一种精神是否还能延续的追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

0: 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3: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3: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2: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

0: 有所回升。
1: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0: 日本防卫大臣望义雍和，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

0: 去年，哈萨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萨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萨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3: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4: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5: 整条老街

0: 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1: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0: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
2: 见，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3: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4: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6: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7: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8: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了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9: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10: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入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11: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1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12: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13: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15: 力争到15、1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14: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15: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1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4: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6: 九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

0: 节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1: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0: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八九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两个季度上升。
0: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5: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从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4: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6: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五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4: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7: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8: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9: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10: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

0: 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两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2: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4: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6: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

0: 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1: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起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 1.07 亿桶原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3: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教体局、市科协联合主办的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系列主题宣讲活动走进燕达实验学校初中部。本次宣讲由河北省总体国家安全观宣讲团讲师、应急管理大学郑丽佳老师主讲。宣讲包含网络安全、勤俭节约两大主题。网络安全专题以筑牢网络防线，争做数字时代青春守门员为主题，结合 AI 技术应用、青少年上网特点及真实案例，讲解 AI 换脸、网络诈骗、刷单返利、游戏陷阱等常见风险，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明确上网行为边界与个人信息保护方法。勤俭节约专题结合勤俭节约重要论述，从传统美德、国家发展、青年成长多角度解读新时代勤俭精神内涵，倡导学生摒弃攀比奢靡之风，践行光盘行动，节约水电。此次系列宣讲是我市深化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建设的有力举措，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各类校园思政主题教育活动，全方位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为扎实做好2026年秋季学期校园卫生健康及传染病防控工作，提升校园卫生管理水平，近日市卫健局、市教体局在市第九小学报告厅联合开展秋季校园传染病防控知识培训会，市疾控中心组建讲师团提供专业授课，全市各校幼儿园分管卫生负责人共230人参加本次培训。会上，市教体局分析当前秋季传染病防控形势，明确校园卫生工作重点。市疾控中心讲师结合秋冬季校园疾病发病特点，围绕校园环境、饮水安全、诺如

0: 病毒、结核病、常见传染病处置、疫苗接种等内容开展专题讲解。培训同步发布秋冬季校园传染病防控提示和疫苗接种科普视频。此次培训进一步打通卫健与教育部门沟通渠道，完善联防联控协同机制，补齐校园卫生工作人员业务能力短板，筑牢校园传染病防控屏障，保障广大师生身体健康。
1: 为持续压降酒醉驾交通违法，有效防范涉酒交通事故，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坚持常态严管不松懈，在辖区开展酒醉驾专项治理行动，落实全天候全时段全域化管控，进一步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针对辖区酒醉驾违法发生规律，大队打破仅夜间整治的固有模式，将整治时段向午间、傍晚、凌晨等容易被忽视的节点延伸，实现全天候巡查管控。在区域布设上，精准锁定餐饮街区、夜市、饭店周边、城乡结合部、镇村道路等重点部位，采取固定卡点检查与机动巡逻巡查相结合的方式，扩大管控覆盖面，最大限度消除盲区死角。
2: 师傅，酒精检测请推进。
3: 谢谢您的配合。
2: 好嘞，范总，注意安全啊！
1: 执勤民辅警对过往车辆逐一排查，依法严厉查处酒驾、醉驾违法行为。坚决查处与宣传同步，在现场向驾驶人讲解酒后驾驶的危害后果及法律责任，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酒驾，树立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安全理念。下一步，交管大队将继续保持严查高压态势，酒醉驾整治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常态化开展查缉行动，坚决防范涉酒事故，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4: 近日，由鼎盛东街道综合文体活动中心主办，海陆艺术团与丽景花园社区承办的迎国庆、庆中秋、缅怀英烈主题文艺汇演在第十中学操场举行，近400名演职人员及居民参与。活动在全体齐唱歌唱祖国中拉开帷幕，

0: 社区负责同志至此缅怀革命先烈，号召传承红色基因，共建美丽三河。此次汇演融合中秋团圆、国庆献礼与缅怀英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鼎盛街道将持续开展惠民文艺活动，传承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关于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窗口迁移并启用燕郊办税服务厅的通告，尊敬的纳税人、缴费人，根据工作安排，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将迁移至燕郊办税服务厅，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迁移及启用安排。自2026年10月8日起，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全面启用，原燕郊政务

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同步停止对外服务。燕郊政务中心内的不动产税务窗口、社保费征收窗口办公地址不变，相关业务办理渠道及办公时间不变。二、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地点，燕郊迎宾路与海油大街交叉口，与第二税务分局、燕郊税务分局、高楼税务分局合署办公。三、温馨提示：一、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办公时间，冬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1:30至5:30；夏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2:30至5:30。二、业务咨询电话：0316-3112-366-3158-323。因迁移新址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国家税务总局三河市税务局，2026年9月16日。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教体局、市科协联合主办的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系列主题宣讲活动走进燕达实验学校初中部。本次宣讲由河北省总体国家安全观宣讲团讲师、应急管理大学郑丽佳老师主讲。宣讲包含网络安全、勤俭节约两大主题。网络安全专题以筑牢网络防线，争做数字时代青春守门员为主题，结合 AI 技术应用、青少年上网特点及真实案例，讲解 AI 换脸、网络诈骗、刷单返利、游戏陷阱等常见风险，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明确上网行为边界与个人信息保护方法。勤俭节约专题结合勤俭节约重要论述，从传统美德、国家发展、青年成长多角度解读新时代勤俭精神内涵，倡导学生摒弃攀比奢靡之风，践行光盘行动，节约水电。此次系列宣讲是我市深化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建设的有力举措，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各类校园思政主题教育活动，全方位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为扎实做好2026年秋季学期校园卫生健康及传染病防控工作，提升校园卫生管理水平，近日市卫健局、市教体局在市第九小学报告厅联合开展秋季校园传染病防控知识培训会，市疾控中心组建讲师团提供专业授课，全市各校幼儿园分管卫生负责人共230人参加本次培训。会上，市教体局分析当前秋季传染病防控形势，明确校园卫生工作重点。市疾控中心讲师结合秋冬季校园疾病发病特点，围绕校园环境、饮水安全、诺如病毒、结核病、常见传染病处置、疫苗接种等内容开展专题讲解。培训同步发布秋冬季校园传染病防控提示和疫苗接种科普视频。此次培训进一步打通卫健与教育部门沟通渠道，完善联防联控协同机制，补齐校园卫生工作人员业务能力短板，筑牢校园传染病防控屏障，保障广大师生身体健康。
4: 为持续压降酒醉驾交通违法，有效防范涉酒交通事故，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坚持常态严管不松懈，在辖区开展酒醉驾专项治理行动，落实全天候、全时段、全域化管控，进一步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针对辖区酒醉驾违法发生规律，大队打破仅夜间整治的固有模式，将整治时段向午间、傍晚、凌晨。

0: 等容易被忽视的节点延伸，实现全天候巡查管控。在区域布设上，精准锁定餐饮街区、夜市、饭店周边、城乡结合部、镇村道路等重点部位，采取固定卡点检查与机动巡逻巡查相结合的方式，扩大管控覆盖面，最大限度消除盲区死角。
1: 师傅，酒精检测请费劲。好嘞，范总，注意安全啊！
0: 执勤民辅警对过往车辆逐一排查，依法严厉查处酒驾、醉驾违法行为，坚决查处与宣传同步，在现场向驾驶人讲解酒后驾驶的危害后果及法律责任，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酒驾，树立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安全理念。下一步，交管大队将继续保持严查高压态势，酒醉驾整治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常态化开展查缉行动，坚决防范涉酒事故，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2: 近日，由鼎盛东街道综合文体活动中心主办，海陆艺术团与丽景花园社区承办的迎国庆、庆中秋、缅怀英烈主题文艺汇演在第十中学操场举行，近400名演职人员及居民参与。活动在全体齐唱歌唱祖国中拉开帷幕，

社区负责同志至此缅怀革命先烈，号召传承红色基因，共建美丽三河。此次汇演融合中秋团圆、国庆献礼与缅怀英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鼎盛街道将持续开展惠民文艺活动，传承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7: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6: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7: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6: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7: 爸爸，那边不能停。
16: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7: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6: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

0: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1: 关于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窗口迁移并启用燕郊办税服务厅的通告，尊敬的纳税人、缴费人，根据工作安排，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将迁移至燕郊办税服务厅，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迁移及启用安排。自2026年10月8日起，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全面启用，原燕郊政务中心税务综合业务窗口同步停止对外服务。燕郊政务中心内的不动产税务窗口、社保费征收窗口办公地址不变，相关业务办理渠道及办公时间不变。二、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地点，燕郊迎宾路与海油大街交叉口，与第二税务分局、燕郊税务分局、高楼税务分局合署办公。三、温馨提示：一、燕郊办税服务厅新址办公时间，冬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1:30至5:30，夏季上午8:30至12:00，下午2:30至5:30。二、业务咨询电话：0316-3112-366、3158-323。因迁移新址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国家税务总局三河市税务局，2026年9月16日。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0: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1: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2: 从前呐，有个国王

0: 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平直衡叛变，反杀袁赖业。这回袁赖业可真是没想到，当时负伤倒地，被刺中要害了，显然已经活不成了。但好在呢，他抡出那最后一刀啊，也重伤了对方的指挥官平忠信。弄得这平忠信呢，也没劲儿管别的了，抢过袁赖业的宝刀，赶紧撤退。这袁赖业，您甭看马上就要死了，那真不愧是武士啊，闭住最后一口气，写出了平忠信三个字，以作提示。其实他呀，也想把平直衡给写下来，可是实在是没劲儿了，这怎么弄啊？哎，这原来也灵光一闪，当然了，这也是回光返照啊，他就琢磨到了，哟西，范丧他们管平直衡叫横平竖直，那我就这么干的干活。所以呀、啊，袁赖业最后啊，勉强画了一横一竖，这不横平竖直吗？然后啊，咽气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啊。平直衡讲完了。这范荣华听的是直跺脚啊，混蛋，混他妈的蛋，果然是你杀了赖皮呀、啊、今天叫你偿命，包大人赶紧让人把他拿下。这包大人一听也是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呀、啊、这刚要下令捉拿这些东营贼寇，可没想到美和子那儿先动手了。咱们说这美和子啊，在这儿跟包大人和范荣华他们废话，包括把这个钱凯和平直衡叫出来拖延时间，这也是有考虑的呀，得让指挥的包大人露出来呀。哎，包大人现在越听越气，这步伐呀不自觉的就靠前一点了。这美和子一看好机会呀、啊、他马上往起一蹦，一扬袖子，唰唰，两枚袖箭就直奔包大人。这范荣华就在旁边啊，他这一看啊，包大人小心，好嘛，他这一把把包大人给抱住了，这还说呢，包大人呢，

替您挡暗器，我觉得值。如果我死了，您一定替我报仇啊！他这看着挺壮烈吧，旁边这曹静看不下去了，过来这一脚啊，把范荣华给踹飞了。报什么仇啊？你离死早着呢！扑通，范荣华摔地下，一感觉，嘿，除了刚才摔的这胳膊腿和屁股疼之外，后背好像没事儿啊，这怎么回事啊？范荣华仔细一看，自己也乐了。也是啊，包大人手下那么多校尉呢，轮得上你范荣华吗？而且人家个个武艺高强，不乏像徐良这样的暗器高手啊。所以美和子一打袖剑，徐良一个箭步上前，直接用他那金丝大环刀啊，把袖剑就崩飞了。同时呢，展昭也在包大人身前呢，形成了第二道防线。有他们俩在，您别说这两支袖剑了，就是20支，也别想进了包大人的身。这两支袖剑飞了，美和子也明白自己的偷袭计划失败了，所以赶紧招手，快放箭！嗨！这回呀，连钱凯在内5、6个弓箭手分别从柱子后头和天窗上冒出来，开始向着包大人放箭，嗖嗖嗖嗖嗖嗖！这展昭一看，一边和徐良一起拨打飞箭，一边呼喊：“张龙、赵虎，上！”藤牌队呢，也给我上，长枪手准备。是。那张龙赵虎早准备好了，两面大盾牌往起一合，就把包大人护在当中。同时啊，官军之中的藤牌队得到命令，这左手藤牌，右手持刀，就开始往前逼近。这下东营方面那点弓箭呢，也就跟挠痒痒差不多了。同时呢，官军这边第二阵的长枪手也开始往前行进，这大队人马就把这个酒馆给包围了。那美和子见状呢，冷笑一声：“呵呵，包大人，你以为你们要赢了吗？我告诉你吧，早得很。你等着吧，明天早晨明州城就是我们的干活。再见。”这美和子说完呢，从袖子里甩出2个球，在地下一砸，轰，当时烟雾四起呀，呛得附近的官军兄弟们直咳嗽。可等着烟雾散去呢，东营人全消失了。这包大人一瞅，小武义兄弟何在？赶紧给我搜，多加小心。是。就这样，小武义兄弟马上开始搜索。这一搜，好嘛，东营人士都跑了，但这钱凯还在呢。得，钱凯就这么着呀，被逮到了包大人跟前。这回冯焕一看，爽，过来啪啪就俩嘴巴，乌鸦混账无病羔子，趁我脚老婆养的，之前我就觉得不对劲，原来你真是个奸细啊！瞧见没，你把东营人当主子，他们也就把你当条狗，这回好吧，被人家放弃了，活该，这奸细就没有好下场。包大人呢，您说怎么处置他呢？这包大人呢，现在也懒得理这钱凯，直接一挥手，赶紧收押，日后再行处置。是。这包大人现在心思完全不在这儿，他就奇怪呀，就刚才的东营人呢，至少10来号，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去哪儿了？继续搜。这搜来搜去，小武艺之中的卢真来报告：包大人，我们在酒馆后院发现密道。密道，过去看看。就这样，包大人带着手下来到后院，这一看，嚯，这地洞还真不算小。看来这东瀛人呢，就是在前头放烟雾，迷惑大家，实则呀，就从这地洞溜了。包大人现在想想，也挺后怕的。如此看来，这东瀛人在明州一带挖了不少的地道，怪不得他们能随意出入明州呢。就现在也没别的，赶紧得追呀。于是包大人一招手，那边有几个士兵啊，就开始准备绳索，要探一探这条密道。这几个士兵正跟这儿准备呢，也不知道谁喊了一声：“火药味，闪开！”众人赶紧往后撤了一步。与此同时，轰！密道口炸了。在那儿做准备的几个士兵啊，非死即伤。得，这回线索呀是彻底断了。而这东瀛人下一步要干什么呢？那美和子已经宣布了，要夺取明州城啊。这你怎么弄？包大人是不敢怠慢的，赶紧带人回明州城布防。到了现在，具体该怎么办呢？大伙儿开了个碰头会，那就先把手头这守备部队统计一下吧。结果这不统计则可，一统计，包大人这脑袋就冒汗了。怎么回事？要说这明州啊，并非前线，所以本地驻军不多呀。把这能调动的湘军部队集中一下，只有不到800人，再加上包大人带来那200卫队，也就是1000人。这包大人明白，按说这东瀛叛匪呀，人数应该不多，可敌在暗，我在明，这不好办呢。这1000人呢，根本就不够用的。那怎么办呢？包大人拿着地图再盘算盘算。对了，明州这附近呢，还是有禁军驻扎的。这支禁军呢，人数能有8000左右，统领啊叫做林侃，把他们调过来，肯定能确保无忧。包大人把这想法跟大家一说，曹静乐了：“包叔叔，您放心吧，那个林统领啊，是我爹的生死弟兄。”这曹静说完了，把他那银梳子拿下来。他见了我这个信物，肯定能来。包大人点点头：“好，那本府这里呀，也出一把尚方宝剑，这样肯定就能调兵了，而且从制度上也挑不出毛病。”这样，大家计划已毕，下一步就派人了。派谁去呢？曹静提出来了：“派白婶去吧，白婶见过林统领，找不错人，而且白婶是出了名的飞毛腿呀，跑起来堪比快马，这去非常方便。”包大人点点头：“好，那就这样办，把白婶叫进来。”“是。”就这样，包大人准备好了尚方宝剑，这曹静啊也把他的银梳子摘下来，都交给白婶。这白婶啊，把这些重要物品连同随身的东西打了一个包，赶紧出发。但咱们说呀，
这招

0: 好归好，但也有毛病啊。这明州城啊，离着临潼岭的营地能有80里，这来回160里地，就怕到时候远水难解近渴。所以在这支军队到来之前，大家得想方设法把明州城先给守住，否则呀，那什么都是白搭。所以这接下来呢，包大人命令展昭把明州城的湘军集合起来，检视装备。结果这步一做呀，包大人那鼻子又气歪了。怎么回事呢？这明州啊，不是用武之地，所以驻守那湘军呢，情况仅仅比那空架子强点儿。当然了，这明州城还不错，说是800湘军，没空额，至少人是齐的。但是呢，您再看那装备，好吗？800人呢，一共只有铠甲100套。藤牌100副，刀400把，枪300把，弓100把，箭1000支。这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呀，能保证给你每个士兵发一样武器，再上战场。但是呢，这也仅是数量上能这么看，论及质量，您放心吧，那刀都是钝的，你上了战场砍不了人呢。这里头好在就是包大人这200卫队，他们是禁军出身，比较精锐，可堪一战。但是你200人更不够使啊，包大人就头疼了。嘿，就这些破烂货，估计对上那些东瀛人用铁锅打的武器，那也占不了便宜。更何况现在看来，个别东瀛人那武器精良程度远超我们想象啊。而且现在是守城战，弓箭的作用非常之大。可你算一算呢，也就是100支弓1000支箭，云的人手里每人10根，这你哪够用呢？当然了，现在也不光全是坏消息，还有一个好消息呢，就是现在我们这人数比较多，所以白天呢，这东瀛人肯定不会轻举妄动。可现在算算时辰呢，快中午了，接下来还有半天的时间，我们这能补充多少支箭呢？正愁着呢，就听旁边有人乌鸦一声，乌鸦，包大人，咱这箭太少了。不过我知道一人呢，现在也就是他能解决咱的难题。这大伙一听，哟，这关头还能有救星，这谁提出来的？大伙仔细一找，当时泄气了。为什么呀？说话这人是冯焕，大家心里有数啊。冯焕那本事，在校尉中属于那倒数3名的，就那张嘴厉害，还没事老得罪人。你说就这号人，他能叫来什么救星啊？但是有人呢，也不这么想，人家就觉得冯焕人脑子好使啊。既然他敢说这话，肯定啊还是心里有点底的。反正现在就这么个情况，死马当活马医吧。于是包大人就问他，冯焕，你说的这个救星他是何人？乌鸦，包大人，那是我的好朋友啊，外号叫长脖鹿，他是明州城数一数二的铁匠，技术过硬，鬼主意也不少。我觉得咱们现在这难题呀，如果他没招，那别人呢也都没戏了。好， 冯焕，既然如此，那你赶紧将他请来。
1: 穆衍，没问题，我马上就去。
0: 这冯焕呢，还说干就干，马上走了。包大人呢，把冯焕派出去，这边也立刻着手，把官营的铁匠炉啊，人手叫全，而且呢，把军械库的材料也凑一凑。这一统计，包大人又是气得七窍生烟呢。好嘛，这真是不打仗啊！这铁匠炉啊，人手不全，一共八个铁匠，十个木匠，还有一帮小徒弟。可就这些人之中呢，连个专业制作弓箭的工匠都没有，而且呢，就那库存的材料，这铁有一些，那些木杆和竹杆呢，加起来也有1000来支，可储存那翎毛呢，因为太久没动啊，都发霉了。这也就是说呀，打造箭支的主要材料有一项等于没了，这你一支箭也打不出来呀。咱们书中代言，这也是没招啊。南方承平日久，多少年不打仗了，所以都松懈了。得，这回真赶上事儿，那就抓瞎了。包大人正在这头疼呢，哎，冯焕速度挺快，把那常伯禄给请来了。那常伯禄啊，也知道情况了，冯焕都跟他说明白了，所以到了之后啊，也不客气，直接到铁匠炉这边啊，看看工匠的情况，也询问了备料的多少。等知道之后啊，常伯禄就开始盘算了。时间有半天，料的情况能凑1000支箭，没问题。包大人呢，只要工匠全听我的，等天黑之前呢，我就能把这1000支箭造完。这话一说呀，包大人是高兴了，可工匠们全疯了。好嘛，他们心里有数啊，就那专业制箭的工匠，这一天能造多少呢？25支。我们现在呢，连个专业人士都没有，你这还能造1000支箭？做梦呢吧！可大家这么想，常伯禄信心满满呢。有人底下还拽他，使眼色，那意思1000支造不完。常伯禄还拍着胸脯说了：“包大人放心啊，如有问题，敢当军令。”得，这下泼出去的水还收不回来了。这帮工匠全疯了，好嘛，你这家伙还立军令状，别到时候把我们也给拖累了呀。咱们说呢，常伯禄在这拍胸脯保证，可包大人也不傻呀，他知道你半天怎么能造1000支箭呢？何况材料又不齐。这估计只有一招了，糊弄。所以包大人特别说了：“常伯禄，本府可提醒你，这批货十分要紧，东营叛匪夜间就会行动，你的箭呢，一定要保质保量。”这包大人呢，也算软性的警告他了。可常伯禄呢，还是一个劲儿的拍胸脯啊，还有包大人，您放心吧，您只要授权给我，让我可以自由行动，我就保证您今天晚上肯定能建成1000支箭，而且呀，威力比之前那批只大不小，您就放心吧。得，包大人一看呢，那就这么着吧，既然你有信心，那我就全权委托给你。就这样，包大人走了。而在这铁匠炉之中呢，所有人的眼珠啊，都盯着这常伯禄。

就看他作何打算。包青天守卫明州，可现在最头疼的就是士兵和军械，没招啊，明州多少年没打仗了，所以士卒松懈，衣甲不全，尤其是那守城用的弓箭，弓只有100把，箭1000支，也就是说呀，能让100个弓箭兵啊，每人10根箭，这哪儿禁用啊？没办法，包大人头疼啊。可这个时候呢，冯焕推荐一位，常伯禄。这常伯禄也真行啊，点记了现有的材料之后，告诉包大人了，等到晚上，我再给你补1000支箭。这回啊，在场的铁匠和木匠全疯了，好嘛，你这一句话呀，非把我们逼死不可。那专业的制箭工匠，一天就25支，我们这儿还没专业的呢，怎么完成啊？可人家常伯禄还信心十足，最后啊，把包大人也说服了。这也没招啊，包大人现在头疼的事儿太多呀，所以呀，就全权委托了常伯禄，让他负责。总之，晚上之前你给我拿1000支箭出来就行。这边布置完了，包大人走了，布置其他的工作去了。这也没招啊，晚上这场恶战避免不了，这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呀。首先你这白天呢也不能松懈，这卫队得拆成小队来回巡逻，那些湘军士兵呢一个个懒得要死，你得盯着他们好好磨刀，别到时候打起来那刀枪在补丁用，那更没招了。咱们且不说包大人那边怎么准备，就说常伯禄，现在诸位工匠都跟看猴一样看着他。常伯禄也明白，大家伙肯定是信心不足啊，所以他赶紧解释：“哎，大家放心呐，既然我说行，那肯定就行。如果不行啊，我保证啊。”军法处置的是我，跟你们无关。啊，当然大家也知道，现在时间紧迫，咱们现在就开始啊，听我命令，准备拉屎。这大伙一听，差点摔了一溜跟头，这叫什么命令啊？跟制箭有关吗？哦，明白了，那肯定是说呀，让我们赶紧都解决干净了，从现在到晚上你别想再有方便的时间了，都挤干净。大家伙想到这儿纷纷找厕所，常伯禄一摆手：“哎，别去厕所，搬个盆来，都在这儿拉。”好嘛，这连师傅带徒弟也30来号人呢，都跟这儿方便完了。这都解决完了呢，常伯禄还不让倒出去，就放在这儿，那是臭气熏天呐。哎，大伙儿这都挤干净了，常伯禄开始下第二道命令，让大家呀，根据木匠和铁匠的行业不同，站成2组，师傅在前，徒弟在后。等排完队了，常伯禄又说了：“哎，木匠师傅们，你们谁的手艺最次啊？”大伙儿一听：“什么？谁手艺最次？这我们哪知道啊？”最后大家伙相互看看，就把这师傅级的人之中啊，从业年份最少的那位给推出来了。这常伯禄点点头：“嘿嘿，师傅，我估计您手艺也不次，只不过年轻了点啊，委屈您了，您呢得干那最累最恶心的活。现在

您带那徒弟组一半的人加入大粪组啊，你们先去找细麻绳和胶，越快越好。那麻绳啊，一律裁成半尺长，泡到大粪里，快去。这年轻师傅听了一咧嘴呀，什么大粪组，这叫什么鬼呀？而且你要麻绳还泡大粪里，这要干什么呀？他也不明白，但是人家受包的人全权委托，那就听命令吧。接下来呀，长脖鹿继续分组，那木匠的师傅跟徒弟们又分成两组，一组负责整修箭杆，这另一组负责切那菱形木片。而铁匠这边也被长脖鹿分成两组，一组负责打，一组负责磨。就这样，30个人呢，形成了一套流水线。这铁匠一组负责打这箭足，也就是箭头。要说呢，宋朝这个标准箭足啊，类似于三角形，后头那两翼啊得伸长，带上倒须钩，中间还得起戟，这工艺可挺复杂呀。可到了长脖鹿这儿呢，一律是效率第一，就打成那三棱锥形，不用起戟，也不用倒须钩，打成就完。这是第一组铁匠啊，他们打完了也不用干别的，直接淬完火完事儿。第二组铁匠接手，他们就负责磨，而且只磨尖，旁边那锋刃呢，蹭蹭就得，绝不在这上头浪费时间。而另一组呢，木匠第一组负责整修箭杆的，他们就把这箭杆前后两边按照规定的尺寸呢，各切开一槽，就这工作，没别的。这第二组木匠呢，就按照尺寸呢，切出了不少菱形木片。当然了，长脖鹿也留下话了，这尺寸呢，差不多就得，不用浪费时间，拿眼一搭，差不多成，就是它。哎，这些所有的东西做完呢，最终都集中到那个大粪组。这大粪组啊，就是名儿不太雅，实际上就是组装啊。他们这人数最多，工作也最繁复。首先，你得把这箭头和箭杆装上。当然了，按照长脖鹿的要求，铁匠那边啊也尽量简化这工艺。箭足那尾巴呀，全是夹的扁片，这边呢，直接往槽里一塞，这就成了。然后之前裁那个半尺长的麻绳泡到大粪里，那是干什么呀？这箭头装好之后啊，麻绳抽过来一条，直接在这接触的位置缠上，然后啊两侧再各抹一点胶，这就算固定了。这另一边还有凹槽呢，这个就横着塞进去两块菱形木片，拿胶在这一粘，哎，这一支箭呢也算完成了。当然咱们说了啊，这是一支箭的制作流程，您听着好像也挺复杂的，但实则呢，一人只负责一项，这1000个流水作业，这速度可就提上去了。就这样，天黑之前呢，这1000多支箭呢还真就完成了，把材料用光。这长脖鹿一看高兴，嘿呦，我们还提前完成任务了，赶紧通知冯焕，让他带人来取剑。可等冯焕看见这批剑了，他也开始怀疑人生了。乌鸦，我说长脖鹿，你这批剑我可从来没见过这么做的，你这行吗？嘿呦，冯焕呢，我做事你还不放心吗？请你。

转告包大人啊，我这批剑呢模样有点怪，但不妨碍使用，甚至比那正常的剑都好使。乌鸦，行嘞，这话我一定带到。就这样，冯焕带点人呢把这批剑搬走了。咱们再说包大人呢，看着这批剑呢同样也是别扭，可没招啊，材料和工匠双缺，你能完成到这样已经是意外之喜了。就这么着吧，分发下去。就这样，100弓箭手啊又领到了新箭，一人20根，哎，这就能稍微用一用了。之后呢，包大人把这100弓箭手啊又分成了20组，分别布置在城内的关键之处，只等这夜幕降临，迎战东营人。就这样，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到了亥时一刻，城内喊杀声四起呀，杀鸡鸡，头子鸡鸡，一大堆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东营人呢，手持刀枪，凶狠地冲过来，就和守城的官兵啊战作一团。咱们说呀，要论这肉搏能力，包大人手下这些湘军呢还真不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啊。宋朝重文抑武，又经过了多少年的退化，现在就连号称精锐的禁军那战斗力啊都是参差不齐的，更何况是不在边境驻守的湘军呢？不过包大人这边啊还是动了脑筋的，将人数比较多的湘军呢分成若干巡逻组，每组前后啊必有藤牌手，中间呢是长枪手，这样兵器长短一配，多少啊能弥补点短处。另外呢，包大人带的卫队呀，那是妥妥的禁军，战斗力呀当属上乘，比较能打。包大人呢就把他们拆分成接应组，配合着弓箭手布置在要害之处，由展昭统一调派。一旦巡逻组遇袭，就由手下的校尉带领接应组上前扑杀。就这样打了半夜，这明州啊总算没让人家夺了去，但是守城的湘军死伤也达到了1/3，即便是包大人那最能打的卫队也有不小的死伤。而且头疼的是，这官军根本逮不住东营人，好不容易打退了，追吧，哎，不知道这东营人呢就退到哪个地方去了。有的费了半天劲找到了地道口，还没等下去呢，这东营人就用火药咚给炸了。面对这个情形啊，包大人是如坐针毡。而咱们说包大人头疼啊，东营人那边也不好受，别看他们在暗处啊，毕竟是人少，本身呢他们打算着靠近身突袭打乱宋军的队伍，大杀一阵，等杀差不多了人家反扑自己就撤，这样如此三番，有效地牵制了宋军的兵力，也造了杀伤，这样呢让宋军疲于奔命，他们就能浑水摸鱼。可没想到包大人跟展昭啊调配有方，而且那重要的队伍还有武林高手领队，你东营人擅长肉搏呀，人家针锋相对，等于这就把差距给弥补了。平忠信手下这些死士根本占不着便宜，而且呢
就常伯禄新造的这批剑呢，太缺德了。本来嘛，平忠信他们早就算计好了，这明州不打仗，弓箭手的素质不高，剑的存货也不多。可结果呀，常伯禄愣是用了一个下午就给补充了一批。这数量上去不说呀，这批剑还有蹊跷。之前那常规的剑呢，要是射进了东瀛人的身体，只要不是致命之处，这帮东瀛武士啊就会发挥武士精神，直接拔出来。这虽然疼点，但是一半时它不影响战斗力。可常伯禄这些剑呢，因为这尾巴缺翎毛，他用的是这菱形木片，做的也比较大，再加上箭头上那胶啊，用的也不多，就两道，所以啊，只要射中了东瀛人，嘎巴，这箭杆就折了，箭头呢就流到了身体里，你不做手术啊，根本取不出来。这还不说，常伯禄对这些箭呢还加了工，箭头跟箭杆啊是用浸了大粪的细麻绳固定的，这玩意儿细菌多呀，沾上血非常容易造成感染。所以前半夜情况还好，等到了后半夜，部分中箭的东瀛人呢，这伤口肿得都发亮了，疼痛异常，有的还开始发烧，严重影响了战斗力呀。这时候呢，东瀛方面的指挥官美和子一看如此下去情况不妙，于是他赶紧下令，你们的赶紧把剩下的人马收集起来，我们一起突袭通判衙门的干活。嗨，这通判衙门实际就是包大人的行辕所在地，他们这手啊明显就是孤注一掷。这么一打呀，包大人的行辕也乱套了。没办法，包大人为了明州的安危呀，已经把绝大部分卫队还有那能打的校尉全派到外头去了。这行辕之中呢，只有小五一兄弟，外加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李贵、楼青、江凡、黄茂、耿清、杜顺，外加上一个草上飞相符，这是13护卫，一共就这些人呢。所以敌人一来，他们纷纷投入了战斗。范荣华这边也没闲着，展平、小菊、冯焕三人呢，也早已杀得像个雪人相似。那范荣华和曹静呢，他们俩倒是没参战，而是拿着九曲弯弯棍和一口宝剑，跟包大人呢在一个屋里负责贴身保护。当然了啊，咱们也实话实说，他们手中的武器那就是象征性的，你真要让人家冲到屋里，基本上这就离全军覆没不远了。行辕这边战至正酣，就听外头一阵人喊马嘶，杀呀，干掉东瀛叛匪，杀。包大人一听精神一振呢，嘿，援军到了。再往外一看，好嘛，为首的十几个骑兵啊已经杀到了东瀛叛匪之中，这一时间呢杀的是人仰马翻。这包大人一看，哎呦，真好，援兵来得太快了，这白婶也真神了，神速也。这会儿呢已经有更多的宋军呢加入了战斗，这东瀛叛匪支持不住，已经退出了行辕。这会儿呢，行辕门口啊来了一匹快马，上面一个人下马之后跑进行辕，向着包大人一施礼，
包大人，

0: 在下来晚了，请恕罪。这范荣华跟旁边一听，哎，这人说话怎么耳熟啊？仔细一看，当时吓了一跳啊，你是周易。这曹静一听也吓了一跳啊，仔细认认，还真是。不过这时候周易可不是之前算命瞎子那德行了，而是身着戎装，眼睛那叫一亮啊。再看这周易又对着范荣华一施礼，安乐公您还记得我呀，真是荣幸。不过在下呀不叫周易，在下姓周名义，官职是圣上亲封的六品御前带刀护卫。再看包大人呢，他对这周易啊倒不陌生。周大人，您身为勾当皇城司公事，怎么有时间跑到明州来了？哎呀，包大人，实不相瞒，我得到线报，明州的东瀛人呢有造反的迹象，所以我特请陛下赐予兵符，我就带兵来到了明州的附近。因为当时情况不明，所以在下就把手下的将士驻扎到明州之外，我自己呢进入明州打探，期间呢还和安乐公他们打过交道，相信这些包大人已经都知道了吧。包青天一乐呀，哈哈，那本府要多谢周大人了，您在关键时刻提供了证物，要不然我们还得被东瀛人牵着鼻子走啊。哎，包大人不要客气，咱们同殿为臣，自当为国为民呢，现在事情紧急，还得继续追剿这东瀛残匪呀。我就不跟包大人聊了，咱们再会。这周易走了，范荣华凑到包大人身边，哎，我说包大人呢，问您点事儿啊，您这开封府有不少的御前带刀护卫，我怎么没见过这周易呀？这包大人一乐，安乐公，这你就不必操心了。御前带刀护卫一职啊，是皇上想封就能封的，大多数啊属于荣誉称号，并非实职。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3: 看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教体局、市科协联合主办的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系列主题宣讲活动走进雁达实验学校初中部。本次宣讲由河北省总体国家安全观宣讲团讲师、应急管理大学郑丽佳老师主讲。宣讲包含网络安全、勤俭节约两大主题。网络安全专题以筑牢网络防线、争做数字时代青春守门员为主题，结合 AI 技术应用、青少年上网特点及真实案例，讲解 AI 换脸、网络诈骗、刷单返利、游戏陷阱等常见风险，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明确上网行为边界与个人信息保护方法。勤俭节约专题结合勤俭节约重要论述，从传统美德、国家发展、青年成长多角度解读新时代勤俭精神内涵，倡导学生摒弃攀比奢靡之风，践行光盘行动，节约水电。此次系列宣讲是我市深化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建设的有力举措，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各类校园思政主题教育活动，全方位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为扎实做好2026年秋季学期校园卫生健康及传染病防控工作，提升校园卫生管理水平，近日市卫健局、市教体局在市第九小学报告厅联合开展秋季校园传染病防控知识培训会，市疾控中心组建讲师团提供专业授课，全市各校幼儿园分管卫生负责人共230人参加本次培训。会上，市教体局分析当前秋季传染病防控形势，明确校园卫生工作重点。市疾控中心讲师结合秋冬季校园疾病发病特点，围绕校园环境、饮水安全、诺如病毒、结核病、常见传染病处置、疫苗接种等内容开展专题讲解。培训同步发布秋冬季校园传染病防控提示和疫苗接种科普视频。此次培训进一步打通卫健与教育部门沟通渠道，完善联防联控协同机制，补齐校园卫生工作人员业务能力短板，筑牢校园传染病防控屏障，保障广大师生身体健康。
3: 为持续压降酒醉驾交通违法，有效防范涉酒交通事故，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坚持常态严管不松懈，在辖区开展酒醉驾专项治理行动，落实全天候、全时段、全域化管控，进一步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针对辖区酒醉驾违法发生规律，大队打破仅夜间整治的固有模式，将整治时段向午间、傍晚、凌晨等容易被忽视的节点延伸，实现全天候巡查管控。在区域布设上，精准锁定餐饮街区、夜市、饭店周边、城乡结合部、镇村道路等重点部位，采取固定卡点检查与机动巡逻巡查相结合的方式，扩大管控覆盖面，最大限度消除盲区死角。
4: 师傅，酒精检测请推进。好嘞，范总，注意安全啊！
3: 执勤民辅警对过往车辆逐一排查，依法严厉查处酒驾、醉驾违法行为，坚决查处与宣传同步，在现场向驾驶人讲解酒后驾驶的危害后果及法律责任，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酒驾，树立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安全理念。下一步，交管大队将继续保持严查高压态势，酒醉驾整治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常态化开展查缉行动，坚决防范涉酒事故，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1: 近日，由鼎盛东街道综合文体活动中心主办、海陆艺术团与丽景花园社区承办的迎国庆、庆中秋、缅怀英烈主题文艺汇演在第十中学操场举行，近400名演职人员及居民参与。活动在全体齐唱歌唱祖国中拉开帷幕，

社区负责同志致辞缅怀革命先烈，号召传承红色基因，共建美丽三河。此次汇演融合中秋团圆、国庆献礼与缅怀英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鼎盛街道将持续开展惠民文艺活动，传承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

0: 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0: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0: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

0: 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心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

0: 及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 去年

0: 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赶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以后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

0: 于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0: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1: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3: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4: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库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才好”。
5: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四大班子领导同法院、检察院、各镇区、街道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学校师生、老战士、烈士家属、两餐人员、其他优抚对象和优秀公安干警代表参加活动。鲜花敬英烈，秋风送哀思，初秋的烈士陵园庄严肃穆，革命烈士纪念碑在苍松翠柏的掩映下巍然耸立，革命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熠熠生辉。伴随着深沉悠长的献花曲，李冰稳稳抬起花篮，正步迈向革命烈士纪念碑，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市委书记陈伟缓步行至花篮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深情寄托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参加公祭活动的广大机关干部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将强大的民族精神转化成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创造出无愧于先烈的时代伟业，为推动三河高质量发展而努力奋斗。仪式最后，全体人员依次敬献鲜花，绕行纪念碑一周，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和崇高敬意。
1: 近日，在第13个全国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鼎盛东街道联合市文明办在滨西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百人千场近万站文明实践宣讲活动，引导居民铭记历史，更续血脉。活动邀请市党史国史报告团宣讲员、退休老党员李云和退伍老兵李连专担任宣讲嘉宾。李云依托详实史料，生动回顾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从血战湘江的浴血奋战，到四渡赤水的出奇制胜，从翻越皑皑雪山的坚韧不拔，到跋涉茫茫草地的生死考验，深刻阐释长征精神中坚定的理想信念与顽强奋斗底色，让在场居民深刻领会长征精神的起源与核心内涵。李连专结合抗美援越亲身经历，讲述战友们坚守岗位、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分享军旅生涯中攻坚克难、忠诚报国的切身感悟，将长征奋斗精神与新时代军人保家卫国的担当紧密相连，生动诠释红色精神代代相传、薪火永续的深刻内涵，让居民真切感受到从长征岁月到边疆卫国、爱国奉献、不畏艰险的革命精神始终一脉相承、生生不息。活动还组织观看了红色经典影片《红星照耀中国》。此次宣讲将革命精神转化为鲜活故事，有效厚植居民爱党爱国爱社区情怀，增强历史使命感与社区归属感。
2: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行宫东街道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用一场场别开生面的邻里活动，将家国情怀融入日常，让文明新风吹进社区。在青衣南、青衣北燕兴社区，一场光影送家园、书香聚同心活动正在进行。社区活动室内光影流转，红歌嘹亮，居民们正聚精会神地观看红色影片，一个个鲜活的革命故事仿佛将大家带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在随后的共读环节，大家翻开红色经典分享感悟。惠福天阳城公寓腹地北欧四社区联合商户开展国庆月邻里旧物换新集跳蚤市场，居民以物易物，低价转让闲置物品，践行绿色生活理念，社商共建升温邻里情。中建静香园二四天子四社区举行执笔绘山河、同心送家园、共绘长卷活动，数十米的长卷在桌上徐徐铺开，居民们手持画笔，或勾勒五星红旗的鲜艳，或描绘绿水青山的秀美，孩子们画下欢乐的童年，老人们写下深情的祝福。行宫东街道通过资源整合与形式创新，将爱国主义教育从课堂搬到广场，从书本融入生活，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有力量。近日，黄庄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黄一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在黄一村文化广场举办喜迎国庆文艺汇演活动，同步联动镇卫生院及爱心志愿小分队，现场开展免费义诊、爱心义检等惠民服务。文艺汇演由各村文艺爱好者自编自演，大鼓、红歌舞蹈、经典评剧、民俗非遗等节目轮番上演。开场大鼓踢杀点燃全场，全体演员齐唱《大中国》，将气氛推向高潮。台下医护人员为群众测量血压，普及健康知识，志愿者为老年人免费理发，获得村民一致好评。
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夏维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我市在烈士陵园举行烈士功绩活动，激励全市人民继承和发扬革命优良传统，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市四大班子领导同法院、检察院、各镇区、街道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学校师生、老战士、烈士家属、两餐人员、其他优抚对象和优秀公安干警代表参加活动。鲜花祭英烈，秋风送哀思，初秋的烈士陵园庄严肃穆，革命烈士纪念碑在苍松翠柏的掩映下巍然耸立，革命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熠熠生辉。伴随着深沉悠长的献花曲，礼兵稳稳抬起花篮，正步迈向革命烈士纪念碑，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市委书记陈伟缓步行至花篮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深情寄托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参加功绩活动的广大机关干部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将强大的民族精神转化成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创造出无愧于先烈的时代伟业，为推动三河高质量发展而努力奋斗。仪式最后，全体人员依次敬献鲜花，绕行纪念碑一周，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和崇高敬意。
0: 近日，在第13个全国烈士纪念